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早上八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九十八点三，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2: 新会区妇女儿童专栏。
0: 新会区妇联同新会电台联合打造，传递妇联好声音，传承好家风，家庭教育微课堂。新会区妇女儿童专栏。
2: 大家好，我是海琳，今日同大家一起走进习近平走进百姓家第二辑，去感受人民领袖心系万家冷暖的深厚情怀。2026年春节，全国妇联组织编写的《习近平走进百姓家》第二辑正式出版发行。这本书延续了第一辑以家庭为窗，兼时代巨变的叙事逻辑，通过32个家庭同村的采访实录，生动讲述了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推开一扇扇百姓家门，问民情，暖民心，看变化话发展的感人故事。民之所忧，我必念之，民之所盼，我必行之。人民领袖赤子初心，跃然纸上。书中的习近平总书记走进受灾群众家中，叮嘱

0: 确保受灾群众安全温暖过冬的细致关怀。亦都有佢深入老区农户家中，坐在农家凳上话家常，询问孩子教育、日常生活等点点滴滴。从广东深圳的渔民村到内蒙古阿尔山市的林区，从安徽小岗村到云南卢甸地震灾区，每推开一扇门，都令我哋读懂咗乜嘢系人民领袖爱人民，人民领袖人民爱。通过我哋嘅深会区妇女儿童专栏，通过学习呢一本习近平走进百姓家嘅书，深刻去体悟呢一份赤子初心，一齐将对领袖嘅感恩化为实干力量，让每一个小家都更加温暖同幸福。医保保安康，本节目由江门市医疗保障局生活分局特约播出。
1: 大家好，我是晓云。生小朋友是一件很开心的事，但是很多准爹哋妈咪都会担心休产假期间收入怎么算呢？生育津贴几时才会到手呢？从2025年12月1号起，江门企业职工生育津贴可以直接发放至到个人，钱是直接打入到你自己的账户，不用经过单位中转，又快又放心。今天就跟大家讲一下怎样去申请。首先要满足三个条件，第一就是在江门市参加生育保险的企业职工，第二就是用人单位已经是按时足额地缴纳这个职工医保费含生育保险，第三就是生育或者是施行手术的时候是处于正常的参保缴费状态。值得注意的就是机关事业单位职工以及是2025年12月1号之前生育又或者是施行计划生育手术的生育津贴就按原渠道来发放。办理的时候需要是准备好三样的材料，医保电子凭证、身份证或者是社保卡，再加上医院盖章的病历资料又或者是出院记录，还有就是信息采集表，这张表就可以在粤医保小程序那里下载的。办理的渠道也很方便的，可以是通过粤医保个人网厅、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线上办理，又或者是带齐这些资料去参保属地医保经办窗口那里办理。以这个粤医保为例，打开小程序，然后点查看更多，下拉找到这个生育津贴支付，按要求填写并且是上传材料提交就可以的了。注意银行账号一定要填准确。还有几点是要提醒大家的，第一，领取津贴之后要及时地话返给用人单位知，因为生育津贴是对产假期间的工资性补偿，两者是不能够重复去领取的。第二，就是说产假结束之后第二个月可以是一次性地申请拨付，如果是逐月申领的话，那生育或者是施行手术之后第二个月发放上个月的津贴。第三，如果需要委托单位来申请的话，还需要是提供委托书和双方的身份证件。生育津贴直接到手，少了一道的程序，多了一份的安心。希望各位的准爹地妈咪都能够顺利地申请，安心地去迎接新生命。好了，今期节目内容就是这么多，更多的医保政策可以是登录江门市医疗保障局政府网站查询的。
2: 深会区非区管医疗卫生单位专项巡查公告，根据区委的工作部署，深会区非区管医疗卫生单位专项巡查工作已全面展开，时间从2026年7月13号到10月13号，巡查组设立专门联系电话和信箱，接受群众对被巡查单位的问题反映。区委第一巡查组负责对汇城街道办、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区皮肤医院、含苍山院区、经济开发区医院、雁门镇卫生院、古井镇中心卫生院开展巡查，联系电话188-2616-3101。区委第二巡查组负责对区第三人民医院、双水镇中心卫生院、罗坑镇中心卫生院、大鳌镇卫生院开展巡查，联系电话188-2616-3102。区委第三巡查组负责对区第二人民医院、沙堆镇卫生院、三江镇卫生院、木洲镇中心卫生院开展巡查，联系电话188-2616-3103。区委第四巡查组负责对区结核病防治所、大泽镇卫生院、思前人民医院开展巡查，联系电话188-2616-3104。专门邮政信箱，江门市深会区邮。

0: 政信商001号区委巡查组，邮政编码529100。
1: 防蚊灭蚊五字诀：
2: 翻翻泼倒灌，排清积水；
1: 清清除塑料袋、废用瓶罐等垃圾容器；
2: 封封盖储水容器；
1: 填填平坑洼，废用水塘水沟、竹洞树洞；
2: 疏疏通沟渠，
1: 冇积水就冇蚊虫。
3: 搞好农业普查，把握三农发展，请积极配合普查员上门普查，如实提供信息，所有数据严格保密，仅用于国家制定惠农政策，请你放心。
4: 新会区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已进入清查摸底关键阶段，2026年9月起，普查员将走村入户，摸清我区农业家底，请你积极配合，依法如实普查。
5: 新会区人民政府森林防火禁火令，为有效保护森林资源，维护生态平衡和公共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广东省森林防火条例等法律法规，结合我区实际，特发布森林防火禁火令。一、禁火时间2026年9月29号至2027年5月5号。二、禁火区域，全区所有林地以及距离林地边缘30米范围内区域。三、森林防火禁火规定，禁火时间内，在禁火区域内禁止下列行为：一、未经许可携带火种进入林区林地；二、上焚烧纸、烧香点烛；三、燃放烟花爆竹、孔明灯；四、携带易燃易爆物品；五、吸烟、野炊、烧烤、烤火取暖；六、烧黄蜂、分蛇鼠、烧山狩猎；七、炼山、烧杂、烧灰积肥、烧荒烧炭或者烧田基草、甘蔗叶、稻草、果园草等；八、林区动火施工作业；九、其他容易引发森林火灾的用火行为。凡违反本禁火令的，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广东省森林防火条例有关规定，给予警告、罚款、拘留等处罚，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森林火情，应当立即报告当地人民政府或者区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电话0750-6612-350，或者拨打12119-119-110报警。
0: 夏日蝉鸣，
6: 繁花风铃，带上983，
0: 拥有明媚好心情，
7: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自行车上路前先做好车辆上牌登记。如果非要俾电动自行车一个伴侣，我选择头盔。如果要喺安全驾驶呢件事上加一个期限，我希望系永远。切记，生命安全高于一切。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遵守交通法规。安全是扳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1: 安全是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2: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3: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4: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5: 家庭用电要小心，
6: 用完电掣记得掹，
5: 用火用气不离人，
6: 用完阀门要拧紧，
5: 闻到异味快开窗，
6: 室外报警至稳阵，
5: 电锯过期要换新，
6: 购买洗浴要谨慎，
5: 家中常备灭火器，
6: 但发火险快处。

0: 你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1: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天。春赏绿芽，
1: 夏听蛙，
0: 秋念霜华，
1: 冬煮茶。FM 98.3，
0: 新会电台，
1: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赏人间芳华。
2: 今年是粤桂东西部协作30周年，广东新会和广西宁明两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携手实现产业互利共赢。新会本土音乐人萧兆正、陈党照、王强俊合力创作歌曲《山海同往》，深情回望新会宁明九年结对同行的岁月，唱响两地双向奔赴、共赢共富的深厚诚意。接下来我们一起聆听这首作品，感受新时代粤桂东西部协作的温暖底色和时代力量。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九点，
2: 唱响新会，
3: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3: 筑梦时代。
2: FM 98.3，新会电台。
4: 983生物简报。
5: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9月30日是我国第13个烈士纪念日，我区在黄云山烈士纪念碑前举行烈士公祭活动。区委书记陈昭、区委副书记、区长候选人李志、区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朱辉荣、区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张华等区领导与党政军群各界代表一起参加公祭活动。参加活动的各界代表表示，公祭活动是一次深刻的思想淬炼，让人更加珍惜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今后将以英烈为榜样，坚定理想信念，勇于担当作为，在各自岗位上拼搏奉献，为新会区奋力建设珠江口西岸现代化强区、江门市陆海门户枢纽贡献更多力量。9月29日，新会区庆祝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系列活动“新会干丰收节暨陈皮村新会陈皮预售季”在陈皮村主广场举行。活动现场，新会陈皮村与多方集中签约，为预售季铺路。现场举行了2026新会陈皮意向采购签约仪式，签约范围覆盖医药连锁、电商平台、品牌零售等领域。紧接着，京东物流团队现场介绍京东物流新会陈皮合作项目，并与新会陈皮村完成京东物流新会陈皮监管仓合作签约，补上流通中的监管链条，让原产地与终端市场衔接更紧。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9月30日发布数据显示，9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1%，比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升至扩张区间。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2个行业 PMI 高于临界点，比上月增加4个，制造业行业景气面有所扩大。从教育部获悉，我国已建成50家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校企联合培养工程硕博士近3.6万人。截至今年8月，400余名工程硕博士以产品设计、方案设计等实践成果获得学位。下一步，教育部将试点学位加急需高层次人才培养专项，支持各省建设省级卓越工程师学院，把卓越工程师培养模式向67个专业硕士学位推广。世界知识产权组织9月29日发布的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显示，人工智能正在开辟各个科学领域新技术前沿，重塑创新投资，拉动政府与企业的整体研发投入，在2025年创下历史新高。报告显示，2026年，瑞士、瑞典、美国继续领跑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国2025年首次排名前10，2026年继续保持在第10名。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6: 劳模有故事，工会有温度，劳动精神，职工最强，劳动精神，职工最强。
7: 欢迎收听
8: 《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我是节目主持人永永。
7: 今期节目要同大家介绍的劳动者是生活区妇幼保健院妇女保健部部长周秀春。医护人员是承载生命希望的使者，周秀春长年累月扎根在一线岗位上，踏踏实实为群众排忧解难。
9: 从医20余年，让我难忘的事情有很多，但是最让我记忆深刻的是，有一位孕20周的试管婴儿孕妇突然破了羊水，她和家人陷入了绝望，拉着我的手问医生还有希望吗，看着他们渴求的眼神，我说不出放弃二字。那时我也怀着身孕，便以准妈妈的身份每天陪她聊天，给她信心，同时帮助她制定了周密的安胎方案，最终她成功足月的分娩。周医生，是你给了我做母亲的勇气，那一刻我深深体会到医者 不仅要治病，更要治心。
7: 多年来，周秀春带领科室技术骨干深入全区11所乡镇卫生院，举办健康讲座和实操培训，亲自示范手术操作流程，令到乡镇卫生院的救治能力得到了显著的提升。
9: 我始终认为优质医疗应惠及每一位妇女，这些年基层妇女来到市里就医路途遥远，困难重重，基层妇产科医生的专业知识匮乏，我就开展了健康讲座、实操培训，帮助基层医生提升救治能力，还举办市级宫颈疾病培训项目，搭建了学术交流的桥梁。看到基层妇女能在家门口享受规范诊疗，所有的奔波都值得。
7: 在我们生活仲有好多好似周秀春咁样不辞劳苦守护生命嘅医护人员，正系因为有佢哋常年坚守、尽心救治，我哋先至能够无惧病痛、安稳踏实。多谢你聆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故事》，与君共勉。
0: 致敬劳动模范，振造时代先锋。
4: 本栏目由新会区总工会特约播出。
1: 终结艾滋病对人类的威胁是我们每个人的义务和责任，这个对于年轻一代的成长以及国家和世界的未来都是至关重要的。青年学生处于性活跃期，应学习和掌握性健康知识，一旦发生不安全性行为要及时主动寻求检测。新会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可以提供免费保密的艾滋病咨询检测，联系电话6663809。
10: 小生金
11: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会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10: 金博士啊，
12: 嗯，
10: 上次咧就讲到绿美生活咧要种20000多亩树啊，咁绿化之后咧对百千万工程同埋五年显著变化有啲咩意义噶？
12: 嗱，问得好啊！绿美生态建设就是为五年显著变化绘就亮丽的绿色底色。
10: 嗯，点解咁讲嘅？
12: 嗱，你试谂下，产业强咗，镇村靓咗，环境好咗，绿树成荫，鸟语花香，呢个就是高质量发展的最好体现啦。
10: 有道理啊，山清水秀的地方，边个唔中意去投资、去旅游、去生活？
12: 嗯，冇错冇错。以绿美生态赋能百千万工程，让生活山更绿、水更清、空气更清新，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啊嘛！
10: 咁啊，真系宜居宜业宜有咯。
12: 冇错冇错，举就人与自然。

0: 以和谐共生的美丽画卷，生活百千万工程的五年显著变化，一定更加精彩啊！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1: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0: 推动生活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2: 防蚊灭蚊五字诀：翻翻盆倒灌，排清积水；清清除塑料袋、废用瓶罐等垃圾容器；封封盖储水容器；填填平挖坑，废用水塘水沟、竹洞树洞；疏疏通沟渠。这五项措施的核心逻辑是：无积水就无蚊虫。

0: 夏风温柔，
1: 万物晴朗，
0: 心怀热爱，
1: 奔赴远方。
0: 九八三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2: 群星璀璨，
3: 点样喊啊？田埔之人点样喊啊？
4: 你哋好嘛？各位小朋友，好耐冇见啦！
5: 我哋都准备好啦，不如全部人一齐起身好啊！
6: 音乐唔系全啲娱乐咁简单，系生命中里边一个节奏嚟。即系无论你系一个点繁忙嘅人，点净系顾住搵钱嘅人，你都唔可以冇音乐。
3: 你哋好嘛？今日呢个 party 大家都到齐啦，无谓讲咁多嘢。既然系咁，我哋又要开始。
7: 声动脑袋。

继续翻嚟星动舞台，你好，我海琳。刘德华嘅《今天 is the day》世界巡回演唱会，2024年啦重磅回归，开启全新嘅巡演。呢一场演唱会一路走过咗上海、北京、广州、深圳、澳门、香港等多座嘅城市，途经内地八成36场圆满收官。每场翻到香港嘅红馆啊，加开多场。或者全程亲自咁把控舞台嘅编排、曲目排序，并且使用顶尖嘅影音团队去制作，追求还原现场近三个几钟原汁原味嘅感动现场。多首全唱40几年嘅经典歌曲重新改编，注入咗全新嘅舞台编排。今天、17岁、天意、爱你一万年、心只有你等一首首时代金曲，带动全场万人齐唱。将近三个钟头不间断嘅演出，刘德华全程劲歌热舞，暖心对话歌迷，一次次送上诚意满满嘅惊喜。全场话迷沉浸喺独属于佢嘅音乐岁月里面，挥舞住荧光棒，放声大合唱，喺歌声里面重温住大家嘅青春，完成一场跨越年龄、双向奔赴嘅心灵相聚。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2: 我在江门二十几年啦，是老江门啦。
1: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三厘，仲可以申请七年期先息后本，借1万蚊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啦。
2: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起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 2.0 先。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早上9:30，穿越星海无垠，
4: 跨越山河万里。
3: FM 98.3，新会电台，
4: 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5: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2: 吕博士啊，今晚嚟我屋企食饭啦，我整咗啲好嘢咧，益你同杰仔啊。
6: 哇，整咗啲咩好嘢先？
2: 我炆咗啲猪脚可以有效咁补充你哋嘅胶原蛋白。
6: 多食猪脚就唔可以补充胶原蛋白噶？
2: 唔系啊嘛，我硬系觉得咧，见到嗰只猪脚已经觉得佢入边充满住胶原蛋白噶。
6: 猪脚当中嘅胶原蛋白含量咧，就唔好似我哋想象当中咁多噶。
2: 系咩？
6: 只系存在于最上面嗰一层皮当中嘅咋？嗱，皮下咧系大量嘅脂肪啊，脂肪咧有润滑皮肤嘅作用。如果食完猪脚觉得皮肤好滑咧，咁就并唔系胶原蛋白嘅作用。
2: 哦，原来系佢入边嗰层脂肪。
6: 系啦，就系你哋最唔中意嘅脂肪啊！嗱，如果想补充胶原蛋白咧，可以外用注射同埋口服胶原蛋白类嘅产品噶。嗱，我呢度啱好有一盒。
2: 防蚊灭蚊1130行动，
7: 上落班一分钟清积水，
2: 每周一次卫生大扫除，
7: 每日3分钟排查滋生地，
2: 积极建设零蚊场所。
1: 乐享佳节，平安出行。
8: 早晨，早晨，这个时候啦，同大家嚟关注一下啦，现时啦，我哋深圳呢边嘅交通情况啊，吓咁啊，睇到咧，依家喺呢个早上时分啦，我哋城区一啲主要嘅路口同埋路段咧，整体嚟讲通行压力都不大。咁再关注一下我哋高速公路啦，以及我哋景区景点周边嘅行车情况。咁啊，目测啦，目前嚟讲咧，整体咧压力都唔算系好大噶。咁特别系我哋嘅景区景点啊，一啲周边嘅路段啦，行车都正常嘅。咁大家可以系放心通行吓。好啦，呢次嘅乐享佳节平安出行先到呢度。
1: 夏日蝉鸣，
9: 繁花风铃，带上98.3，
1: 拥有明媚好心情，
10: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各位小朋友，好耐冇见啦！
1: 我哋都准备好了，不如全部人一齐起身啦！
2: 音乐唔系全啲娱乐咁简单，系生命中里边一个节奏嚟嘅。即系无论你系一个点繁忙嘅人，点净系顾住搵钱嘅人，你都唔可以冇音乐。
3: 你哋好嘛？今日呢个 party 大家都到齐啦，无谓讲咁多嘢。既然系咁，我哋就要开始。
4: 声动舞台。

0: 欢迎收听星动舞台，你好，我是海琳。刘德华今天 is the day 世界巡回演唱会，咁佢呢一场演出嘅主题核心啦，正系嚟自佢嘅金曲《今天》当中嘅歌词。等咗好耐，终于等到今日。事隔十几年嘅时间，呢一场嘅重逢啦，咁的确系所有嘅歌迷同佢自己嘅切身期待。华仔啦，亦都系亲口同大家讲，咁希望大家珍惜当下，把握眼前，放低遗憾，拥抱此刻。今次演唱会啦，咪以时光叙事作为一个核心包装，全方位咧升级咗舞台造型同埋编曲，大幅增加咗啦，咁啊同歌迷面对面互动嘅桥段，拉近咗同台下家人们嘅距离，令到所有人沉浸式咁样奔赴呢一场跨越岁月嘅相聚。嗰啲刻喺几代人青春里边嘅流逝金曲，冰雨、练习、谢谢你的爱、笨小孩等等。每一段的旋律响起，全场都瞬间沉浸在刘德华顺口深情的声音里面。他的歌声里面藏着岁月的温柔、坚持和共情。他都希望每位到场的歌迷能够在歌声里面和过往和解，放低生活里面的烦闷，自在地释放情绪，尽情享受专属于彼此的这一日。
1: 跟着下来的场就交给你们了，你们想几癫都得，我只要数，预备，一、二、三，我哋就嚟啦，好嘛？要唔要试下？有冇人要试下？预备，预备，差唔多咯，得噶咯。

Yeah!

姓李阳，李阳琵琶。希望大家再一次掌声，李阳。今日希望用你嘅掌声多谢我哋舞台上高所有年青人，多谢你哋。希望而家呢度有冇人超过60岁噶？60岁以上，多谢你哋咁多年嘅支持。50，多谢你哋。40，呢个系我票仓40岁。30咧？20咧？17岁咧？边位系17岁啊？估唔到我同你同龄喎、无论你哋几多岁，希望喺唔同嘅年代、唔同嘅日子，你会发觉我唔同嘅好。今日系最好最好嘅版本嘅刘德华，呢一个样系我认为最啱同你做朋友。好多谢你哋，送俾你哋17岁。

0: 呢一个嘅深沉高速啦、西部沿海高速、中洋高速啦，咁亦都有相关一啲嘅路段咧，就系、是、比较多车。咁途经嘅时候，各位咧最好就系注意啊，咁啊系啦，咁控走车速吓。咁除此之外，我哋景区景点方面咧，咁啊而家咧亦都要系提醒一下吓，咁啊我哋每日嘅10点到晚上嘅10点啊吓，咁啊我哋咧啊连平路、兴宁路、太平路、葵尾路、上步路、跃进路、堤东路、堤中路、宝善路、书院路啊、仓后路、维合区域同埋呢个石湾直街啊。咁啊，现时啦都会有一个嘅限行嘅一个交通措施嘅噃。咁啊，呢个咧，如果你话要去到呢个江门吓，我哋蓬江区嘅长堤历史文化街区度游玩嘅话咧，就要多加留意啦。咁啊，喺限行期间嘅话咧，咁啊，除咗一啲执行公务嘅车辆啦，咁啊，系禁止其他机动车进入呢个限行区域嘅。咁啊，限行时间以外咧，进入啊呢一个限行区域嘅机动车，咁啊，需要喺每日限行时间之前驶离啊。咁限行时间之内啦，车辆系唔可以喺呢个限行区域内停放嘅噃，咁希望大家咧就自觉咁去按照呢个交通标志标线指引同行啦。
1: 听落在途上，让好心情，
2: 让好心情，
1: 时刻在路上。
0: 系啊，我哋国庆期间啦，咁啊，从朝早到晏昼都会有不同嘅节目安排啦，吓咁而直播时间段嘅话咧，就会有我哋嘅乐在途上，咁每一日咧都会有唔同嘅主持人啦，同大家去分享一啲嘅靓歌啦，推荐一啲国庆期间我哋去玩嘅、食嘅好去处啦，咁样啊，咁亦都希望啦，大家能够同我哋都去分享一下啦，咁相信喺呢个分享过程当中咧，会将呢一个快乐系无限咁样，好似惩罚咁样放大啊。

0: 嚟自平安加上余月月的合唱歌吓，乘风破浪啊！系啊，无论是大梦想定系小梦想，大家希望都能够系一一实现啊！我有时咧觉得我哋老百姓嘅梦想都好淳朴吓，就是有饭食、有公开、有额遮头，生活有奔头啊！当然亦都希望可以系越嚟越好啦。咁所以咧，我哋都要系继续努力啊！吓，一切乘风破浪，向美好嘅明天出发啦！出发之前呢，首先要关注下呢个路况啊。刚才睇返我哋交警方面发过嚟一个交通消息提醒啊。咁目前呢，沈海高速呢边嘅话呢，车流量都比较大。佛开段粤西方向南靖至平连路段车流量大。咁开阳段呢，粤西方向圣堂至恩城车流量大。广中江高速嘅话呢，粤西方向沙富至狮子里路段车流量大。深圳高速嘅话呢，就係共和立交转佛开高速往开平方向道院至共和路段倒车多噶。
1: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2: 早上10:30，
3: 穿越星海无垠，
4: 跨越山河万里。
3: FM 98.3，
4: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5: 艾滋病全称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感染艾滋病病毒的最常见途径有同艾滋病感染者发生各种形式的性行为，同艾滋病感染者共用针头注射。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女性在怀孕期和哺乳时均可将该病毒传播给婴儿。生活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可以提供。
6: 夏日蝉鸣，
7: 繁花风铃，带上98.3，
6: 拥有明媚好心情。
8: 拥有明媚好心情。
9: 上一路风景，记载好心情，同途有你，乐在途。

系啊，出行之前咧，记得要系睇睇呢个交通路况啊。咁啊，讲起呢个高速公路方面啦，咁啊，仲有呢个西部沿海高速啦，啊，粤西方向中和立交路段啦，咁啊，仲有呢个中洋高速啦，开春段阳春方向牛岗至良西啊呢一段路。车都多嘅，咁啊，阳春方向银洲湖大桥至双隧收费站路段啦，仲有就系阳春方向大江南立交路段吓，咁啊，目前咧车流量都比较大噶，咁啊，睇翻我哋嘅各省道啦吓，城区嘅主干道目前嚟讲咧都还系比较正常嘅行车，咁啊，景区景点嘅话咧，整体周边嘅路段啦，通行压力都不大嘅，咁但系咧喺度要系提醒下大家啦，因为喺呢个国庆期间啦，咁我哋咧就对呢个长堤历史文化街区部分嘅道路咧采取呢个临时嘅交通管制措施噶，咁管制时间咧就系12号到7号，每日朝早嘅10点到晚上嘅10点，咁会对相关路段咧进行一个限行嘅措施噶，咁就系连平路啦、兴宁路、太平路、葵尾路、上埔路、跃进路、堤东路、堤中路、宝善路、书院路、沧侯路、维合区，以及咧就系石湾直街嘅，咁啊。行之内除了执行公务的车辆。

以外，其他机动车咧系禁止进入呢个限行区域嘅。咁啊，限行时间以外进入咗呢个区域嘅机动车嘅话咧，需要喺每日限行时间之前驶离。系啦，咁限行时间范围内啦，车系唔可以喺限行区域入边停放噶。咁所以亦都希望大家能够系自觉遵守下我哋呢个交通标志、标线、指引啦，进行通行噶吧。哎呀，咁啊，呢一个假期，哇，七日咁多，去边度玩好呢？即系有啲咧好兴奋嘅感觉，好似掉咗只老鼠落米缸咁样，有一种唔知食边头好吓，去边度玩好吓。的而且确咧，就睇翻我哋相关一啲嘅介绍啦。呢一个国庆期间啊，我哋就系生活呢边咧，就已经有超过230场嘅呢一个文旅活动噶啦吓。咁等大家可以沉浸式咁去感受我哋生活嘅魅力。咁啱先亦都讲及到咧，我翻嚟嘅时候咧，就已经系见到我哋。旁边嘅少年宫啦，咁亦都系喺度摆紧摊噶啦，非常之热闹吓。咁啊，其实除咗我哋呢度之外啦，咁成个新会啦。我哋汇城啦，各镇街啦，咁都会系有一啲嘅节庆嘅活动嘅。嗱，咁啊，好似再离电台近少少嘅，就有我哋呢个广州区啦，咁啊，呢个广州区嘅话咧，逢年过节都会陪住大家去度过呢个假期嘅，咁今年都唔例外嘅，咁睇翻啦，我哋呢一个2026国庆嘉年华，咁啊，都会系喺呢个国庆期间，咁啊，10月1号、30号开始啦，一路去到呢个10月4号嘅晏昼3点钟先出嚟摆摊，所以而家过去嘅话咧，就暂时未见到佢哋嘅身影嘅吓。咁啊，去到今晚嘅9点吓都会有嘅。咁我哋呢个广州区嘅话咧，都系好热闹嘅吓。咁啊，会汇集我哋呢个特色嘅文创啦吓，农特产品啦啊，仲有我哋嘅生活好物啊吓，地道美食啦吓，亦都会有我哋一啲嘅文艺展演吓，亦都有互动游戏啊。咁所以大家咧都可以咧喺咁近近地喺我哋嘅仁寿路步行街大新路吓，咁去感受一下我哋生活城市嘅烟火气啊！每年啦，系咪我哋好多一啲嘅文旅场馆啦，都有会举办一啲非常之有趣啦，同埋咧好有意义嘅一啲节庆活动噶。咁啊，会有边一啲嘅活动咧？稍后时间翻嚟同大家再去介绍下。

哎呀，攞你嘅旅行日志出嚟 mark 低佢啊，有边啲好去处啊？嗱，今日嘅话咧，吓咁喺我哋嘅生汇书院啊，亦都会有一个文人雅集嘅非常之有意思嘅游园活动嘅。咁啊，今晚啦吓，咁啊傍晚时分就开场噶啦吓。18点，即系6点钟啦，去到晚上嘅9点钟，吓记得啦，就系新会书院啦。咁啊，现场啦会有呢一个嘅抚琴啦、焚香、插花、挂画四大传统雅士啊，咁去打造一个沉浸式嘅体验，等大家可以感受到啦吓古代啦文人墨客嘅一个生活意趣啊。咁亦都直接咧去弘扬吓我哋嘅优秀传统文化噶。仲有啊，2026年深會學宮國慶遊園活動啊，已經係開始咗啦嚇，咁啊大家都可以扎扎林去趁翻個熱鬧啊！啊，1号到3号咧喺我哋深會學宮啊，朝早嘅9点半钟啦，到啊11点半嚇，都會開設一個傳統書法啦、孔子射藝、論語花圃、成語闖關四大體驗噶，咁啊用一個趣味互動嘅形式咧去普及我哋嘅國學文化啊，豐富群眾嘅一個假期文化體驗嚇，提升大家咧對我哋嘅傳統文化嘅認同感同埋參與感啊，其實都幾好玩嘅，特別係小朋友啊。嗱，咁啊，除此之外啦，咁睇翻啦，其實我哋尋晚啦就已經係演出咗一場啦，睇過嘅朋友啦，都紛紛喺朋友圈度刷屏啊，講嘅咧就係我哋呢個沉浸式紅色實景話劇嚇《丹心朝日月》。嗱，咁呢個情景劇咧就係我哋中國共產黨成立105周年同埋紅軍長征勝利90周年嘅契機啦。咁以本土革命先烈李冠南英雄嘅事蹟作為一個核心故事，咁啊通過實景話劇嘅形式啦，就係演繹咗李冠南愛黨愛國嘅故事啊。咁演出嘅活動地點咧就係我哋嘅深會書院。咁今晚8点钟仲有一場。如果啊，我唔可以講到去現場去睇呢一個嘅演出嘅話咧，相信亦都喺網上面有唔少啦，就係話大家拍落嚟嘅一啲嘅碎片分享嘅，咁大家都可以去感受一下嚇。除此之外咧，就喺我哋嘅萬達廣場啊，今晚啦，同樣都有一場嘅活動啊，7点半钟嚇有禮讚葵香禮讚月耀華誕嚇，咁啊2026年深會區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7周年文藝演出嘅，嗱咁啊呢一個嘅演出啦，都會係有一啲我哋好有深會特色嘅一啲節目嘅嚇，咁譬如有呢個古琴啦、四重奏啦、舞蹈啦、表演唱啦、粵曲啦等等嘅節目嚇，咁亦都會展示啦我哋深會原創嘅一啲藝術作品啦，同埋經典嘅音樂舞蹈作品，咁啊以多彩嘅文藝演出啦，係去祝福我哋嘅祖國啊！嗱，咁啊喺我哋嘅大用城啊，咁啊嚟緊嘅4号啦，晚上嘅7点钟啦，都有一場嘅展演噶嚇，咁啊就係我哋南海道教新會三地嘅曲藝國慶交流展演，系啦，咁我哋啲老友记们咧就有眼福啦，亦都有耳福啦吓。咁啊，届时啦呢一个展演咧系联动南海啦、道教啦吓，我哋新会三大中国曲艺之乡，咁啊开始一个专场汇演，咁展现啦我哋曲艺啊粤曲嘅一个非为魅力，咁啊亦都藉住呢一个嘅国庆节啦吓，咁啊用粤曲嘅方式去抒发我哋嘅爱国情怀吓，同埋咧就系去分享我哋嘅岭南曲艺，希望大家都能够去到现场去捧下场啊！

0: 我份人勇于攀登，但系我从来都唔会乱闯红灯。
1: 我热情奔放，但车辆我从来唔会乱停乱放。
2: 我识饮识食，但系我绝对唔会浪费粮食。
3: 文明共识，勇于生活点滴。
4: 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5: 使用燃气米大衣，
1: 安全知识要记住。
5: 出远门要关阀，顺手一拧唔复杂。
1: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5: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1: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5: 预漏器未挂热，开窗通风要记住。
1: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5: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6: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7: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天。春赏绿芽，
1: 夏听蛙，
0: 秋连霜华，
1: 冬煮茶。FM98.3
0: 新会电台，
1: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赏人间芳华。
2: 世界好大，要慢落嚟睇，时间先会更充裕。
3: 喺时光嘅流逝中，慢慢发现世界嘅美好。
4: 喺时光流逝中，慢慢发现世界嘅美好。
3: 每一分每一秒都值得珍惜，
4: 乐在途上，
3: 乐在途上。
5: 是啊，我哋要慢落嚟睇先可以欣赏到呢个世界系点样去精彩㗎嘛，咁所以呢我哋打卡呢就真係唔需要系急于一时啊。如果你话有充分嘅时间嘅话呢，咁我哋都可以先系做一波攻略嘅。咁当然要话我假期冇咁长㗎嘛，喺假期之前呢，或者系当下你都可以呢就系翻开我哋嘅书本去睇下有啲咩值得我哋去慢慢欣赏同埋慢慢去了解嘅一个好地方啦。咁我哋成日都话啦，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但系如果你冇万卷书嘅一个知识积累，哪怕你行咗万里路，你都唔知路上边睇到呢啲风景系，有点样嘅故事啦吓，同埋佢有点样一个嘅历史底蕴啦吓。嗱，咁啊睇翻啦，最近我哋有好多嘅一啲嘅阅读场馆啦，其实都会系

對外開放嘅嚇，如常開放，咁佢哋唔會放假嘅。咁啊，對於你嚟講啦，喺我哋生活呢邊，如果你話想揾一個好好去睇書嚇、聞下書香嘅地方，有冇咧？其實真係有啊嚇。咁今日咧就先同大家去咧分享一波，就係話我哋閱讀嘅好去處啊嚇。嗱，咁啊睇翻啦，喺我哋生活呢邊嘅話咧，其實有好多咖啡店啦，佢亦都係帶有一個閱讀空間噶嚇，咁譬如好似我哋嘅千羽時光咖啡咁樣啦，咁佢就喺我哋嘅小鳥天堂嚇景區附近，咁係第二批啦就獲授牌嘅嚇啡閱空間之一嚇，咁喺呢個自然濕地風光當中去飲咖啡睇本好書，其實都真係別有一番風味噶嚇。嗱，咁啊仲有咧就係我哋嘅 YK 咖啡營地啦，咁其實之前我都有喺節目度同大家分享過嚇，咁 YK 營地咧就位於我哋嘅銀洲湖衙門出海口啊，咁啊坐喺海邊嗰度嚇，攤住咖啡，吹住海風，然後咧就係睇翻幾頁嘅書，可以講話嗰個嘅精神狀態完全唔一樣啊，好似隨住嗰個嘅風啦，同埋清新嘅空氣咧，就飄咗入去書入邊一樣嚇。咁除咗呢度之外咧，仲有我哋嘅七星山啊，咁啊嗰度咧就充滿住滿滿嘅大自然氣息，因為嗰度有好多小動物嚇。當然嗰啲小動物咧係可以投喂嘅噃嚇，所以咧大人細路咧都可以喺嗰度揾到屬於自己嘅歡樂。最重要就係話啦，嗰度咧都可以俾你去讀書嘅。咁喺呢個純生態園區嘅自然綠意當中嚇，咁啊搭配你手中嘅書本啦，同埋咧就係係啦，餐桌旁嘅呢個咖啡咧，其實都真係幾正下噶嚇。嗱，咁如果你話我喺呢度入住酒店嘅話咧，有冇都比較之好嘅推薦啊嚇？咁其實我哋如果係入住酒店嘅話，你又想好好咁去讀書下，讀下書嘅話，咁其實都可以去到我哋嘅希爾頓花園酒店嚇。咁我哋江門新會希爾頓花園酒店啦，佢嗰個大堂有一個好引人注目嘅嗰個沉靜旋轉圖書館，我就去打咗卡啦，真係好壯觀，同埋咧就係、喺度諗，我要幾耐先可以睇得曬嗰啲書咧？咁其實真係唔需要為自己去立呢個目標嘅嚇，咁只要你中意睇嚇，當下即刻睇，咁就已經係一個非常之好嘅出發啦嚇。咁據講咧，呢一座嘅書架咧有九米高噶，咁藏書有4000多本嚇。咁呢一個無論係去睇書定喺嗰度影相，都係唔錯噶。因为咧佢嗰个设计感系都几亮眼下啦吓，旋转嘅楼梯搭配呢个木质嘅书架，随时一拍都系大片啦。

嗯，咁啊，讲起一个读书嘅好去处啦，仲有啊，而家唔单止景点啦，同呢个阅读咧又融合啦，唔单止咖啡店啦，同呢一个阅读融合啊，我哋好多一啲嘅打卡点啦，都带有一个阅读嘅元素嘅吓，好似我哋嘅本口学校啦，经过活化改造之后啦，成为咗一个多元化嘅艺术基地吓，讲嘅咧就系我哋嘅古井百年书香文化村啦吓，咁呢个咧就系一座由民国时期吓1922年创办嘅一间学校。改建的一个是啦，一个有机的生态自然村落融合的一个文化的打卡点啦，那里呢也有咖啡店啦，有民宿啦，据说呢那里也是有一个阅读的空间，因为呢在那里读书的话就真的好像瞬间回到去呢，就是那个年代的那个氛围里面边咁样，因为咧，嗰度嘅墙啦、地啦、台啦、凳啦，都系充满住浓浓嘅一个嘅历史气息噶吓。咁村入边咧，亦都有呢个星舍咖啡吓，咁啊呢啲咖啡小店啦，咁亦都系喺呢一个亦古亦今嘅环境入边啦，带嚟不一样嘅氛围吓。咁据讲嗰度亦都可以咧，就系开展一啲嘅团建噶吓，咁啊，比如咧就系集呢个红色教育啦吓，团建拓展啦，休闲度假啦，餐饮住宿。所以大家都不妨就说我想跟班朋友哪里组织个活动，可以考虑一下我们这里，他说都可以露营和玩 CS 添。嗱，咁啊，参观完呢个书香文化村啊，仲可以咧就去到旁边嘅古井著名嘅烧鹅一条街啊，天成街嗰度试下我哋地道嘅古井烧鹅。啊，当然啦，如果你话咧，我要去一啲大型啲嘅图书馆啊、书店啊咁样，其实啦，会城城区咧都真系有唔少嘅好选择嘅。比如好似我哋嘅景堂图书馆咁样啦，咁啊，周一到周日啦，早上嘅九点到晚上嘅9:30啦，其实都会系开馆俾大家噶吓。咁呢个咧亦都系我哋新会咧唔会离得开嘅一个文化地标吓。咁呢一座咧由我哋爱国侨胞冯平山先生咧喺1922年去创建嘅。咁为纪念佢嘅爸爸冯景堂而命名嘅一个图书馆，到而家已经系超过百年噶啦。咁呢个图书馆咧就系一个西欧式嘅建筑啦，前座两层，后座三层，咁前后座之间有一个长廊，一个长嘅画廊去相连嘅，花园入边咧就有水池啦，仲有呢个西式嘅拱门啦，同埋中式嘅庭院吓。咁我哋讲话咧，中西结合嘅一个混搭咧，令到中意影相嘅朋友咧都会觉得，质感咧还系比较之独特嘅吓。嗱，咁啊讲起我哋嘅景囊图书馆啦吓，咁馆藏咧有50多万册噶，其中咧仲有1.3万册系好珍贵嘅古籍啦，系我哋广东省古籍重点保护单位嘅。咁馆内啦吓，设有一啲嘅阅览室啦吓，同埋修复室，咁大家啦可以喺嗰度咧静静地睇下书，亦都可以啦就系欣赏下呢一座嘅古建筑啦，所带嚟嘅一个好独特嘅氛围。

0: 而家咧，经过翻新之后啦，咁有啲地方咧都好适合去影相噶，特别最近天气咁靓，你唔会错过系嘛？
1: 防蚊灭蚊1130行动，上下班一分钟清洁水，每周一次卫生大扫除，每天三分钟排查滋生地，积极建设零蚊场所。
2: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早上11点，
4: 唱响新会，
5: 声动湾区，
4: 声动湾区，
5: 筑梦时代 FM98.3
4: 新会电台
6: 983生物简报。
1: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9月30日下午，中共江门市新会区第15次代表大会圆满完成各项议程，在新会人民会堂胜利闭幕。区委书记陈昭主持闭幕大会。大会强调，今后5年，我区要坚决扛起经济大区挑大梁的政治责任，锚定珠江口西岸现代化强区、江门市陆海门户枢纽这一发展定位。聚焦打造珠江口西岸新型工业化发展新高地、大湾区西翼现代化枢纽城区新典范、中国侨都文化交流合作新标杆三大目标，开展铸魂强基提能、交通畅联提速、群链扩能提级、营商环境提优、城乡风貌提档、百千万工程提效、为民服务提质七大行动，全力推动新会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发展再上新台阶。9月28日至29日，归峰会城开展节前爱国卫生统一行动，辖区驻村社区工作组、村社区工作人员、志愿者等力量会同结对上级单位，重点做好防蚊灭蚊和环境整治工作。工作人员对辖区背街小巷、居民小区、绿化带等重点区域开展全方位排查和清理，大家逐项排查清理，及时倾倒积水，清理并倒置容器，消除蚊虫繁殖的温床，从源头铲除积水隐患。工作人员还集中清理居民生活区、市场、景区以及沿街店铺的废弃杂物、枯枝落叶和白色垃圾。在农贸市场，消杀人员用高压水枪清洁环境，改善公共场所环境面貌。从广东省交通运输厅获悉，2026年国庆假期，预计我省高速公路车流整体保持高位运行，以景区间串联漫游、跨区域长途流转为主。预计全省跨区域人员流动量2.5亿人次，日均约3600万人次，比2025年同期增长6.5%。道路、水路客运稳定增长，铁路、民航客运需求旺盛。预计全省高速公路日均车流量约1000万车次。9月30日，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跳水项目迎来收官日，女子3米跳板和男子10米跳台两项决赛先后展开，陈艺文和练俊杰夺得2枚金牌，中国跳水队也实现亚运跳水项目第14次金牌全包揽，并迎来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亚运第100枚跳水金牌。根据美国政府本月初发布的公告，9月29日，美国对部分加拿大商品实施的进口禁令生效。此次禁令涵盖酒类、乳制品和摩托车等，涉及金额约9.67亿美元。美国媒体当天报道称，此次禁令对两国经济影响有限，但这标志着两国贸易战的又一次升级。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7: 无论晴天雨天，我哋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
8: 新会电台
7: 天气预报。
0: 睇睇 今日我哋区嘅天气情况，咁气象台就预测到啦，今日我哋区会系晴到多云，有分散雷阵雨，气温系27到35度，吹两到三级嘅偏北风，湿度系55%到90%之间。后日咧会系阴天间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大雨，咁气温咧就系25到32度嘅。咁听日啦，气温同埋天气咧都系差不多噶吓，咁大家出外嘅话咧就要系做好呢个嘅防雨准备啦。嗱，咁气象台亦都预测到啦，咁展望咧2号到4号啊，我哋区都是有雷阵雨，局部的雨势都比较大。5号到7号就多云转晴，北风加大的。好了，这一节的天气预报就到这里了。
6: 环保之声，环保之声，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特约提供。
3: 小芳，小芳，
8: 老细，老细，点啊点啊？
3: 你做咩又要买除臭设备同埋污水处理器啊？我回本啊，回到后年马月啊我。
8: 诶，老细，你睇下呢个广东省禽畜养殖业污染物排放标准先啦。嗱，江门咧就被列为水污染物排放限值一类区域啊，臭气浓度咧就单独设置咗排放限值表。我哋继续用嗰啲旧设备咧，就达唔到排放标准嘅、哦。
9: 嗱，主动采取减排措施，能够系避免罚款啦，仲能够系降低污染治理嘅难度同埋成本。咁以下咧就有请生活生态环境分局嘅李工嚟同我哋讲解一下啦。
10: 大家好啊，经广东省人民政府批准，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广东省生态环境厅。在2024年2月19日咧，就联合发布了畜禽养殖业污染物的排放标准。
9: 嗯，
10: 对规模化畜禽养殖场污染物的排放控制、监测和监督管理要求作出了规定嘅。
9: 咁标准对排放控制有咩具体的要求，同你讲讲啦。
10: 标准对排放控制的要求咧，就分为水污染物控制、固体废物污染物控制、恶臭污染物控制三项的排放管理。
9: 嗯。
10: 在水污染物控制方面呢，就设置了10项污染物控制项目，以及1项的单位产品基准排水量指标，其中总氮、总酮、总砷3项指标呢是新增项目，明确规模化养殖场直接向环境水体排放水污染物呢是执行表一规定的水污染物排放限值，其中江门市适用一类区域排放限值。第二点，设置了包括蛔虫卵、粉大肠菌群这2项固体废物污染物控制项目。第三，设置了臭气浓度这一项的恶臭污染物控制项目，规模化的畜禽养殖场应该采取措施减少臭气和氨的排放。
9: 好的，多谢李工的讲解。
7: 听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小心金
11: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5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12: 嗯，我哋生活嘅百千万工程，重点要打造边几个产业平台噶？
11: 嗱，小青金，听住啦，要重点打造3大产业平台。
12: 嗯，
11: 第一个系生活经济开发区，重点推动银州湖海工装备产业园壮大造强，汇成片区提档升级，加快创建省级经济开发区。
12: 哦，咁第二个呢？
11: 第二个就是生活产业园区，重点推动凤山湖新能源产业园产值超100亿，大宅智能装备产业园保链强链，银州湖置业基地
13: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12: 奋力实现5年显著变化，
13: 推动生活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14: 乐享佳节，平安出行。
0: 嚟关注一下现时我哋社会里面嘅交通情况啊，咁啊而家接近中午时分啦，咁睇翻我哋万乐广场对出嘅呢个路口位啦，车流量系有所增加嘅，咁另外咧就系龙昌花园啦，咁啊对出嘅呢一个十字路口位啦，啊龙昌公园吓，咁啊见到啦车流量都唔少嘅。

继续翻嚟我哋嘅乐在途上，依然有听你啦吓，咁啊喺刚才咧都分享到啊嘛，而家我哋生活啦，有好多嘅地方咧都将呢、這个酒店啦，将呢一个景区啦，仲有我哋嘅咖啡店啦，都融入到一啲阅读嘅空间啦吓，咁啊令到阅读嘅元素啦吓，咁啊令到呢一啲地方呢啲场景啦，会更有呢个氛围感，同埋更有呢个底蕴啦，所以咧就喺度同你推介一个好去处。嗱，咁如果你话我又想去旅行，又想喺旅行当中读一本好书，咁肯定就唔可以错过我哋嘅梁启超故居嘅新华阅读空间啦。嗱，咁呢个咧大概有400平方米嘅新型阅读空间啦，就坐落于我哋中国十大最美乡村吓，新会茶坑村，咁系书业同埋文旅融合而建嘅一个会呼吸嘅书屋。入到去嘅话咧，你会睇到好多嘅书啊，咁其中咧就系有梁启超嘅专题图书专架啦，梁启超家书场啦，新会文创同埋生活优品展区啦，咁特别一提嘅就话咧，呢度咧收藏咗梁启超专题图书有300多种，近1400册，系目前全国范围内梁启超专题图书收藏最丰富嘅阅读空间。咁从经典著作《新闻说》《少年中国说》，再到呢一个深入研究佢思想同生平嘅书籍啦，都系应有尽有噶。所以咧你去到嗰度嘅话咧，都可以透过参观我哋梁启超故居，再进一步去读佢嘅一个著作，睇佢嘅书，咁你会对佢有更深入嘅一个认识同埋了解咯。嗱，咁呢个空间除咗有呢、这个休闲嘅阅读区啦、数字阅读区、读者活动区之外啦，仲会集呢、这个读购书啊、名茶休闲啊、研学教育、文化活动一体嘅。咁亦都推出有探寻启超文物主题研学、亲子阅读会、非遗工艺体验等等各类嘅公益活动，都其实几多 fans 嘅，即系话唔系为咗去打卡而去打卡，平时都有唔少嘅亲子家庭带住小朋友喺嗰度咧，就系去逛下、睇下书啊，感受下呢一座600多年历史嘅小村庄，感受下我哋梁启超先生嘅故乡，亦都系我哋生活陈皮核心嘅产区之一，呢一座咁古朴嘅村庄嘅独特韵味，去感受下呢度嘅历史沉淀同埋精神传承。

0: 在高速行驶的小车中随意抛出一个矿泉水樽，可能会酿成一次交通意外。随意抌出一个烟头，可能会引发一次火灾事故。
1: 随车抛弃垃圾，你抛出的不单止是垃圾，更是伤害。
0: 你丢弃的不单止是文明，更是功德。
1: 你抌出的不单止是污染，更是危险。
0: 倡导文明开车，拒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
2: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3: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是真的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4: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啊，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啊？
3: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2: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1: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5: 森林火火仲在岛屿，
1: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5: 喺森林火火期内，禁止森林火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1: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0: 迎奔放嘅热浪，
6: 等下风嘅轻狂，
0: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2: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清单：咖啡、奶茶、可乐、薯片、朱古力。
1: 乜你啲快乐可以咁简单噶？
0: 做人其实好简单，人心换人心，你真我咪真咯，你假我咪转身咯。乐在途上，活得舒畅，活得舒畅。
2: 是啊，咁啊读一本好书咁其实亦都系一种放松自己嘅方式啦。咁啊无论呢就话去到我哋嘅百年老馆到名人故居，又或者去到我哋商圈嘅书店到一啲嘅景区景点嘅咖啡空间啦。咁其实我哋都可以呢就系喺唔同嘅角落啦去品味呢个书香嘅魅力啊。所以大家呢可以趁住呢个假期啦，不妨呢就系打卡一下我哋生活呢啲最美嘅阅读空间啦。咁喺书页嘅翻动间感受一下我哋呢座城市嘅诗意同温度啊！不过咧喺度咧都同大家分享一个嘅提醒先啦吓，咁啊我哋咧其实都会有一啲嘅即系节庆嘅活动吓，咁好似我哋嘅阅读侨乡阅读打卡挑战赛啊，咁啊据讲咧喺呢一个嘅挑战赛入边啦，我哋都会有一啲嘅禮品贈送嘅，咁啊十月一號到12月31號嚇，咁我哋咧都係可以通過線上打卡呢種嘅方式啊，嚇咁都可以咧就係參與到呢一個嘅活動當中。啊，據講咧就話每日咧完成唔少於30頁嘅閱讀啦，嚇紙質書、電子書都 OK 嘅嚇。咁啊手寫大概30字嘅閱讀筆記或者係心得之後咧，影相上傳打卡群嚇，咁就 OK 啦。呢個咧其實係唔受呢個地點限制，有時間限制，無論你是通勤路上還是在家休息緊都可以完成的這個每日的閱讀任務。咁有線下的打卡賽道嘅。
3: 咁從最初嗰陣啦，我哋係咖啡店，咁到依家我哋係一間中西餐廳融合嘅一個主打。咁呢個過程之中會唔會話有困難啊？
4: 有啊，因為咧點講啊，始終都係即係首次去嘗試去咁樣樣去做呢一個咁嘅結合啦。咁困難咧就係即係總體嚟講都係未搞得清楚大眾一個口味，
3: 係啊，即係喺度嘗試緊，試錯緊，
4: 試錯啦，不斷喺度試錯，有好多啊顧客啊都好，即係好有心啊，俾到好多建議我哋啊，咁我哋就不斷去調整咗我哋個產品，係啊，經過幾個月嘅一個調整，咁而家就不斷出一啲符合當地嘅人口味嘅，又比較有我哋餐廳本有嘅特色嘅一啲菜品咯。
3: 咁接住落嚟，我哋嚟介紹一下我哋眼前呢一啲嘅美食先嚟。好嘛，
4: 好啊，好啊。咁首先咧，我哋介绍一下我哋嘅特色头盘啦，有嗰个毛肝鹅肝小点，佢咧就系有嗰个鹅肝加嗰个德国嘅饼干嚟结合嚟做嘅。咁佢个摆盘咧都好有心思嘅，我哋嘅厨房咧就花咗少少嘅時間去研究佢个摆盘嘅，咁呈现到喺大家眼前咧都会有一种哇！眼前一亮的感覺嘅，呢、這個我就強烈推薦啦。
3: 係啊，睇見就係覺得呢個造型啊非常之特別嘅啦，即係要試一試先知道佢味道具體係點樣。
4: 嗯，
3: 咁講完咗前菜之後啦，我哋眼前呢一份嘅牛扒有點樣嘅特別啊？
4: 我哋呢一份咧係我哋而家目前店嘅燒罐啊，叫做東鹽高温烤谷子牛肉腩。點解話燒罐呢？因為咧，哇！佢係用高温碟上嘅，之後啲牛肉咧厚切上到嚟你面前咧，仲係有滋滋聲嘅一啲聲音嘅，感覺上咧就好似個廚師喺你隔離喺度幫你煎緊扒嗰種啊，咁食落去咧第一啖咧就會有，你覺得滿滿嘅滿足感啊！點解咧？厚切啲肉夠大件，
3: 而且夠大份，
4: 係啦，啲肉夠大份，而且咧佢係好足牛肉味嘅，所以大家都可以品嚐下呢個菜品。
3: 嗯，冇錯啊！咁我哋見到呢、這、一個，我睇見仲有少少紅紅地喎，係幾成熟啊？
4: 哦，我哋一般建議咧就係6到7成熟，因為咧如果牛太熟嘅話咧，會影響佢個口感嘅，
3: 會老咗、柴咗，係咪
4: 冇錯啦。
3: 咁啊6、7成熟嘅話就啱好仲。飽含咗一啲牛肉嘅鮮汁味，
4: 係冇錯啦。佢個汁水仲鎖喺牛肉本身入邊嘅，你鋸嗰剎那咧，佢就會少少嗰啲汁水流出嚟，哇！咁啊啱啱好啦，
3: 係啦，所以我亦都感受到啦，即係我夾咗一嚿，放咗喺我口入邊，咬咗一下，哇！嗰啲汁水。

0: 作出嚟啊，我成個口腔都係會感受到就係嗰一份牛肉嘅鮮香味，唔會話覺得好腥。嗯，系啦，咁啊，介绍完咗我哋嘅牛扒之后，仲有点样啲特色菜嘛？
1: 呢一款咧叫做罗克拉马伊汁沉醉白酒鱼，佢咧系由厨师准备咗一种好特别嘅酱汁，佢唔会酸，亦都唔会系辣嘅。
0: 我睇见呢一个白酒鱼，佢系好大个个头嘅喎。你按照翻呢一个尺寸嘅话，即系每一碟都系咁样嘅名。你哋系精挑细选过嘅。
1: 系啊，因为啲白酒鱼仔咧，我哋一定咧要。佢個個頭要好勻稱啦，咁你顧客食落去口感咧，要覺得係好爽口嗰種感覺，而唔係話哇食落去淋滋滋一啲口感都冇㗎，係啊，所以都有一定嘅技巧喺入邊嘅，
0: 係啊，即係。廚師嘅功夫
1: 啊，冇錯，
0: 佢一食落去又唔會話即係覺得辣啊嗰一種嘅感覺，同東南亞風味嗰一種又唔同感覺。
1: 係啊，唔同，因為咧我哋冇錯，亦都有幾款係東南亞菜，但係亦都有客人咧同我哋反映咧就唔食辣噶嘛，
0: 所以唔好話單做一個系列嘅菜品，要多元化些先，
1: 多元化等客人有多啲選擇嘅空間咯。所以我哋就出咗呢一款白爪魚啦，咁你既可以食到海鮮，亦都可以根據你自己嘅口味話。選辣與不辣咁樣去嘗試咯。
0: 嗯，係啦。咁除咗頭先你所講嘅呢個八爪魚啦，咁另外我頭先喺廚房嗰度咧，又見到咗一條係好長筒嘅，嗰一種係。都是魷魚啊，定係咩啊？
1: 嗰組都是魷魚嘅，咁啊呢一隻咧，亦都係我哋今期嘅主推款啊，叫做扁鰻油標雲啊。點解會叫扁鰻油標雲呢？哇！呢一條係一條火箭油嚟㗎喎，
0: 真係好似條火箭，好長好大條。
1: 係啊，佢個個頭夠大啦，加上咧呢一隻咧，真係廚師融合咗個東南亞嘅一個做法嚟做嘅，佢有兩種醬汁嘅搭配啦，唔單止呢啲顏色比較鮮豔啊，影相出片啊，佢個口味仲好好㗎。
0: 嗯，係啦，咁啊頭先我亦都見到啦，廚師喺烹製過程之中，亦都係多次將佢係翻煎幾面嘅。咁亦都可以令到佢呢個受熱啦，更加之均勻，煎起身亦都係更加之靚。而且咧，睇見佢切嗰陣啊，切一下彈一下，切一下彈一下，嗰種感覺真係令到人嘅食慾感啊更加之大啊！大家有興趣一定要嘗試一下啦。
1: 食完之後咧，我哋會推薦你哋咧食我哋呢個燒罐嘅一個飯啊，叫做江合炒飯蛋煎文啊。點解我會推薦呢一款炒飯呢？佢除咗啲顏色咧比較適合夏天嗰種青綠色啊，
0: 綠色
1: 係啊，咁啊俾人哇一望去好清新嘅感覺，好有食慾。佢呢個蛋飯嘅做法咧都有啲特別講究噶。佢咧嗰啲青色咧其實咧係廚師咧用咗菠菜新鮮嘅菠菜蛋汁，
0: 菠菜汁
1: 係。嚟打咗個醬汁之後咧，就撈飯嘅。咁而且咧，佢入邊咧就都放咗好足料噶。佢入邊咧就放咗啲蝦米啊、茭白啊、洋葱、海苔啊、炸碎米啊等等等等。嗰啲材料咧係好足嘅，等客人咧食完口感咧有幾個

0: 香係融合在一齊。另外亦都係有好多嘅料啦，即係包括咗佢一啲嘅海鮮味啊，仲有我哋日常可以食到嗰啲蔬菜味啊，多種唔同味道融合喺我口腔入邊，真係好似你所講嗰個層次感真係非常之多元化，特別再配埋嗰啲海苔碎咧，你會發現啊，佢一種嚟自我哋海洋上的味道，嗰一種嘅感覺喺你嘅口腔入邊爆發出嚟，嗰一種就係金香味以及係飯香味多重融合，真係好正。
1: 咁我哋咧仲有好多沙拉噶，咁啲沙拉咧，我咧會推薦一隻叫做園林煙三文魚沙拉啦。呢一個咧就係主要材料就係三文魚啦，顧名思義係咪？咁仲搭配咗一啲咁嘅日常我哋嗰啲
0: 唔係時令菜啦，
1: 係啦係啦，
0: 或者仲有時令水果係咪啊？
1: 啊係啊，有時令水果啦、時令菜啦，咁樣整嗰個沙拉拼盤嚟嘅。咁咧即係食落去咧，佢個口感咧就唔會話咁單一，咁而且咧佢整體咧係比較偏酸。偏酸少少嘅感覺，因為點解咧？偏酸少少，因為你食完煮食之後咧，咁你會覺得有啲滯啊，飽飽滯，
0: 燒燒滯，
1: 係啊，燒燒滯，咁我就會
0: 開開胃，
1: 係啦，就會推薦呢一款啦。呢一款咧，因為佢酸甜感係比較足噶嘛，咁食落去咧，既可以即係又可以補充咗你日常所需要嘅
0: 維生素啦，
1: 係啦，咁啊，對於啲女士嚟講係嘛，
0: 係即係我哋嘅補品啊，加油罩啦，
1: 冇錯啦，
0: 我睇見呢個色。但亦都係非常之靚啦，亦都有三文魚嘅橙色，亦都有啲時令蔬菜綠色，即係呢種顏色嘅搭配就係已經係令到人好開胃啦。再加上你頭先講嘅，佢主打係有少少酸味嚇，咁呢一種酸味食落去真係有一種甜酸可口嘅感覺啦，各種嘅搭配令到人零舍就係舒服曬嘅呢一種感覺。係啦，嗱講咗咁多啊，亦都係嚟到咗我認為嘅重頭戲啦，因為我個人係非常之中意食甜品。而且你哋亦都係有好多主打唔同嘅甜品喎，譬如話有咩拿破崙係咪啊？係啊，仲有其他嘅一啲唔同造型嘅蛋糕啊，咩綿綿冰啊咁樣，可唔可以同我哋推介一下有邊啲嘅一啲嘅甜品啊？
1: 咁我哋咧主推咧就係嗰個青提雲朵拿破崙啦。其實點解會主推呢個呢？因為我覺得咧拿破崙咧好似喺一般我哋身為西餐廳咧係比較少人上呢個名嘅。咁我又覺得咧，我身邊好多朋友都好中意食拿破崙咯，所以咧我就係、是。就叫咗我哋嘅靚女甜品師幫我哋出呢個產品啦。呢、這個青提拿破崙一點都不膩，而且咧佢個卡路里係唔咁高噶。
0: 係啊，係啊，一陣我一定要試多啖，食多件先得。想多件俾我喎。
1: 冇問題。咁啊，我哋第二款咧要推薦咧就係嗰個無語。白雀啦，無語白雀呢款蛋糕咧，其實係一款千層蛋糕嚟嘅。千層蛋糕點解我會出呢一款呢？因為咧，我哋都有做過調查嘅，發現咧，身為人咧，其實好中意食千層蛋糕嘅，
0: 係中意
1: 啊！特別咧，對嗰啲咁嘅紅茶啊，嗰啲咁嘅即係茶類嗰啲蛋糕咧，好受女士歡迎，所以咧，我哋咧就出咗呢個無語白雀呢款蛋糕。
0: 咁啊，聽你亦都介紹咗啦，我哋呢一度有非常之多嘅靚嘅美食啦。咁啊，其實好似我哋小樹林咁樣啦，唔單止係中午同晚上開嘅，咪聽講你哋朝早仲要下午茶，即係可以從朝食到晚嘅喎。
1: 係啊，係啊，因為我哋咧營業時間咧就係早上7:30啦，一直到夜晚11:00嘅。
0: 係啊，即係呢一度風景咁靚啦，咁啊嚟一度肯定要啊從朝坐到晚享受一下，先至係人生啊嘛。係啦，咁啊講咗咁多啦，亦都想問一下 Angel 啊，咁啊接住落嚟嘅話，有點樣一啲嘅諗法或者計劃嘛？
1: 都有啊，因為咧，我覺得新會咧係一個旅遊城市啦，佢。之前咧，我對生活了解咧就係生活層皮嘅，所以咧我接住落嚟，其實我係想喺我個菜品啊同埋甜品嗰度咧出多啲與生活當地一啲
0: 元素相關嘅，
1: 冇錯啦。咁即係唔單止係生活人過嚟食我哋嘅餐啦，咁我亦都係想將呢一份文化宣揚出去嘅，等周邊城市啊、廣州啊、嗰邊中山啊，咁更多啲周邊城市啲人可以嚟到生活，都可以品嚐到生活一啲美食啊，咁一啲特色菜啊咁樣樣咯，即係我想係以一個唔單止係西餐廳嘅形式去做推廣。

0: 更加是想以一個文旅的方式去將生活推廣出去。
1: 嗯，冇錯，咁令到更加多人都可以了解到我哋生活嘅美食，了解到我哋生活嘅文化。係啦，希望咁多位聽過呢期節目嘅朋友啦，都可以嚟到我哋小樹林融合西餐廳呢一度，一齊嚟品嚐一下呢一份嘅美味。我哋嘅地址係喺歸豐路呢一邊，係咪啊？
0: 係啊，歸豐路17號。咁大家打開個百度地圖啦，搜下小樹林融合西餐廳，咁佢就會彈出嚟㗎啦。你跟住導航走，好容易認嘅啫。
1: 嗯，係啦，咁啊，多謝曬 Angel 接受我哋呢一次嘅採訪。
0: 嗯，好，唔使客氣，多謝。
2: 你有冇听讲过呢座城市藏住超多宝藏？
3: 当然啦，从街头嘅小食到巷尾嘅咖啡馆，每一处都系惊喜。
2: 冇错，乐享生活家带你解锁最本土嘅衣食住行。
3: 无论系新开嘅网红店，定系老字号嘅隐藏菜单，我哋通通唔放过。
2: 热爱生活，热爱我哋呢座城市，
4: 乐享好店，
3: 乐享好店。

0: 住，但我等我揾到好地方啲先。我唔得唔得，呢边有个小朋友，嗰边有个阿婆，呢度有只猫喎。
1: 你点知啦？就呢个车顶啦！哎呀，
0: 人生碎骨真可怕，高空抛物攞命噶！
2: 高空抛物系违法行为，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嘅，要承担刑事责任以及民事赔偿责任。
3: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4: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3: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4: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3: 家庭用电要小心，
5: 用完电掣记得掹，
3: 用火用气不离人，
5: 用完阀门要拧紧，
3: 闻到异味快开窗，
5: 室内报警至稳阵，
3: 电锯过期要换新，
5: 购买洗浴要谨慎，
3: 家中常备灭火器，
5: 突发火险快处理，
3: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6: 春赏绿芽，
7: 夏听蛙，
6: 秋念霜华，
7: 冬煮茶。 FM98.3
6: 新会电台，
7: 陪你看四季流转，
6: 赏人间芳华。

0: 敬请各位对视
1: 中午十二点，
2: 畅享生活，
3: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3: 筑梦时代
2: FM 九十八点三，生活电台
4: 九八三生物简报。
5: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9月30日下午，中共江门市新会区第15次代表大会圆满完成各项议程，在新会人民会堂胜利闭幕。区委书记陈钊主持闭幕大会。大会强调，今后五年，我区要坚决扛起经济大区、挑大梁的政治责任，锚定珠江口西岸现代化强区、江门市陆海门户枢纽这一发展定位，聚焦打造珠江口西岸新型工业化发展新高地、大湾区西翼现代化枢纽城区新典范、中国侨都文化交流合作新标杆三大目标，开展铸魂强基提能、交通畅联提速、群链扩能提级、营商环境提优、城乡风貌提档、百千万工程提效、为民服务提质七大行动，全力推动新会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发展再上新台阶。9月28日至29日，归峰会城开展节前爱国卫生统一行动，辖区驻村社区工作组、村社区工作人员、志愿者等力量会同结对上级单位，重点做好防蚊灭蚊和环境整治工作。工作人员对辖区背街小巷、居民小区、绿化带等重点区域开展全方位排查和清理，大家逐项排查清理，及时倾倒积水，清理并倒置容器，消除蚊虫繁殖的温床，从源头铲除积水隐患。工作人员还集中清理居民生活区、市场、景区以及沿街店铺的废弃杂物、枯枝落叶和白色垃圾。在农贸市场，消杀人员用高压水枪清洁环境，改善公共场所环境面貌。从广东省交通运输厅获悉，2026年国庆假期，预计我省高速公路车流整体保持高位运行，以景区间串联漫游、跨区域长途流转为主。预计全省跨区域人员流动量2.5亿人次，日均约3600万人次，比2025年同期增长6.5%。道路、水路客运稳定增长，铁路、民航客运需求旺盛。预计全省高速公路日均车流量约1000万车次。9月30日，2026年爱之名古屋亚运会跳水项目迎来收官日，女子3米跳板和男子10米跳台两项决赛先后展开，陈艺文和练俊杰夺得2枚金牌，中国跳水队也实现亚运跳水项目第14次金牌全包揽，并迎来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亚运第100枚跳水金牌。根据美国政府本月初发布的公告，9月29日，美国对部分加拿大商品实施的进口禁令生效，此次禁令涵盖酒类、乳制品和摩托车等，涉及金额约9.67亿美元。美国媒体当天报道称，此次禁令对两国经济影响有限，但这标志着两国贸易战的又一次升级。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6: 有一种骄傲叫五星红旗，
7: 有一种表白叫我爱你中国，
6: 神州飞天，蛟龙探海，
7: 高铁驰骋，北斗组网，
6: 脱贫攻坚创奇迹，乡村振兴启新篇，
7: 77载栉风沐雨，77载春华秋实，
6: 看今朝山河锦绣，望前路征途如虹，
8: 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9: 医保保安康，本节目由江门市医疗保障局生活分局特约播出。
10: 各位街坊大家好，我是晓云，又到了一年的参保季，今天要跟大家讲一个很重要的话题，就是2027年度江门市城乡居民医保开始缴费了。 2027年度江门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个人缴费标准咧，就系每个人430蚊。

0: 咁集中繳費期就係2026年嘅9月至到12月。咁已經係辦理咗銀行代購代繳嘅參保人啦，記得係留意翻扣費帳户係咪足夠430元，以免咧因為餘額不足而導致扣費失敗，從而咧係產生呢個待遇等待期。咁正喺度參加職工醫保嘅朋友咧，就係唔可以再重複參加居民醫保噶。咁讲下大家最关心嘅待遇等待期。如果城乡居民2025年到2026年度都正常系参加呢个居民医保，咁2027年度咧喺集中参保期完成参保缴费，咁就属于连续参保，就唔会触发呢个待遇等待期噶。咁自2027年1月1日起咧，系正常咁去享受居民医保待遇。咁如果2025年到2026年度均系正常参保，但系集中缴费期未参加2027年度城乡医保嘅，咁就属于未能够连续参保，就会触发3个月固定待遇等待期。缴费到账满3个月之后咧，先至系可以享受呢个医保待遇噶。如果参保人2025年度同埋2026年度都冇参加到居民医保，即系话断保咗2年，咁到呢个2027年度咧，虽然佢系喺呢个集中参保期入边去办咗呢个嘅参保登记同埋交咗钱，但系因为断保2年啦，咁所以系属于未连续参保。咁按呢个规定咧，固定待遇等待期系3个月，咁再加上断保1年系要增加嘅变动待遇等待期1个月，咁夹埋咧一共系4个月待遇等待期。而新生儿啦，个人缴费部分由政府资助的困难人员等等特殊的群体，待遇等待期是另行规定的。医保是一份的安心，更加是一份的保障。记得按时缴费，连续参保。今期的节目就到这里，多谢你的收听。更多的医保政策可以登录江门市医疗保障局政府网站查询。
1: 如何节能安全用电？等电博士话你知啦。
2: 各位钓友大家好，而家是电博士安全小贴士的时间。周末去户外野钓，揈竿起线好写意，但是你抬头睇咗未啊？头顶的高压电线可能就是不经意间藏住危险。你知唔知啊？高压电线周围存在强电场，鱼竿、鱼线一旦靠近，就算冇直接接触，亦都可能引发触电。之前就有钓友因为揈竿嘅时候，鱼竿靠近10000伏高压线，瞬间发生电弧灼伤，几惊险啊！记住呢3点啦：一、选钓点先看天，远离电线30米，竿塔周围更加唔好去啦。二、查装备唔求其，碳纤维鱼竿导电强，靠近电线等于攞生命冒险。三、遇意外唔好慌张，发现有人触电，千祈唔好直接去拉，先断电再呼救。碧波荡漾好风景，安全垂钓记心间。新会供电局提醒你，守好安全距离，先会钓得安心，玩得开心。
3: 用电科普，以上内容由新会供电局提供。
4: 小声金，
5: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5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4: 金博士啊，
6: 嗯，
4: 你话我哋生活有咁长嘅海岸线啦，咁百千万工程点样做大做强海洋经济咧？吓，
5: 呢个问题问得相当好啊！重点咧，两手揸。一手揸产业，大力发展船舶与海工装备产业链，推动南洋重工扩建项目投产，江门航通增资扩产，支持威立雅、海星游艇等企业发展壮大。
4: 咁产业之外呢，海洋经济仲有啲咩搞作噶？
5: 一手就揸文旅，持续发展海洋加文旅产业，指导艾门渔港创建国家3A级旅游景区，打造艾门海洋文化驿站。
4: 哇，听讲啊，到时咧仲有烤鱼音乐派对，海鲜集市，好似好过瘾咁啊！
5: 冇错冇错，仲要丰富滨海家体育旅游、滨海家海洋牧场等等。

0: 新业态，令到新会海洋经济火起来。
1: 哇，正啊！有得玩，有得食，又可以带动经济，真系一举多得啊！
2: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1: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2: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3: 防蚊灭蚊五字诀：翻翻盆倒罐，排清积水；清清除塑料袋、废用瓶罐等垃圾容器；封封盖储水容器；填填平挖坑，废用水塘水沟、竹洞树洞；疏疏通沟渠。这五项措施的核心逻辑是：无积水就无蚊虫。
4: 夏风温柔，
5: 万物晴朗，
4: 心怀热爱，
5: 奔赴远方。
4: 九八三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6: 男性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崇德且力行。新会故事，
7: 各位欢迎收听新会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我将会继续同大家细细讲述明朝新会籍的著名政治人物鲁能的传奇一生。上期节目我们讲到，鲁能在甘肃巡抚任职三个月的时候，正当他啱啱熟悉一些情况和地情，他就收到来自家乡新会的一封书信。这封书信并非喜信，而是一书布告。信中讲到鲁能的父亲鲁真逝世长辞，鲁能听闻悲感交集，心如死灰。于是当下他都上疏朝廷，说自己需要南归服丧。听到这一则的上疏之后，甘肃当地的军民也都相拥而出，纷纷来到甘肃的衙门请求鲁能看看他可不可以留在甘肃，不要回去新会。就这么听起身，军民的请求好像真的有些不近人情，但是鲁能对于甘肃的百姓来讲，简直就是再做父母。皆因在当时明朝行政长官走马观花时时有，好的父母官简直就是万里挑一如昙花一现，又怎舍得鲁能南归新会。他们都好怕鲁能一回去新会之后就不再回来甘肃上任。鲁能上疏朝廷之后，也都安抚百姓，跟百姓军民讲他必须要回去服丧，皆因服丧亦都是朝廷的规定。但是不讲大家不知道，当时如果要南归服丧，好像鲁能这样的官位，首先要上疏朝廷，再由朝廷派了一个代行官过来，他才可以起程回去家乡新会。于是鲁能唯有就等到朝廷派出代职来到甘肃之后，他才可以起程回去新会。就是这样，鲁能每日都穿着白色的丧服去到衙门办公，心情十分低落。甘肃远离内地，鲁能亦都归家心切，而朝廷派出的代理官员迟迟未到，鲁能因此伤心成疾，日复一日。直到代职的官员到达之后，鲁能马上起程回去新会。因为长途跋涉，他的病情亦都日复一日，一日比一日严重。在明成化二十年，即是公元的1484年8月初7，鲁能刚刚回到新会，就不幸合热长逝，终年58岁。在广州人物志入面亦都为鲁能立传，说鲁能性温厚，慎交友，不谈别人过错，对公事则坎坎不息。他一生清廉，去世之日囊中仅有白银30余两。而鲁能逝世的消息传到京都，
8: 当朝天子亦都十分悲痛，觉得痛失咗一个难得嘅栋才之良，于是颁诏赐予鲁勒制作，命给侍中林廷玉嚟到新会督办营造坟墓，主持祭遇嘅就系广东左参政姜英。祭文对鲁能从政嘅评价甚为之高，话佢以唇口之知疏通之学，化身科举，约属地官，才名久著于唇酸，功业复清于保障。除此之外，皇帝仲命绍明少保礼部尚书兼大学士邱瑞撰写神道碑，碑文则由翰林院检讨，亦即是陈伯沙先生书写，黑石后置于回城城郊小梅村后山腰鲁能墓地。鲁能后尾亦都被入至香炎寺，受万世香火供奉。各位，关于名臣鲁能的故事到这里也都暂告一段落了。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为大家细细讲述葵香进言的传奇故事，敬请留意收听。
9: 乐享佳节，平安出行。
10: 大家好，这个时候啦，同大家嚟睇下咧，现时我哋高速公路方面有啲嘅交通情况啊，睇到我哋交警咧刚刚提醒吓，沈海高速咧佛开段粤西方向西靖至平连路段车流量大，另外咧就系开阳段粤西方向大怀至大怀服务区嘅路段，仲有咧就系深沉高速啦，共和立交转佛开高速往开平方向到远至共和路段吓，咁依家咧车都比较多噶。咁西部沿海高速方面咧，粤西方向都复至中和立交路段。粤西方向广海至上村路段，以及咧就系呢个中阳高速嘅开春段，阳春方向牛岗至梁西路段，阳春方向罗坑收费站至双水收费站路段啦，车都系比较多噶吓。咁大家途经双海路段嘅时候就要小心驾驶啦。咁再睇翻我哋城区一啲嘅主要路口都冇路段啦，暂时嚟讲啦，我哋整体通行压力都唔大嘅。好啦，呢一节嘅路况就先到呢度啦。
11: 电动车好方便，
12: 但交通事故好常见。
11: 揸车咪行路中间，
12: 你左前右插得眼烦。
11: 红灯停，绿灯行，
12: 十字路口等一等。
11: 唔顾安全抢时间，
12: 拧阵电门都嫌慢。
11: 遇上塞车搏命逼，
12: 发生事故看你几急色。
11: 车祸如虎要牢记，
12: 冇着命再当义气。
11: 交通规则要遵守，
12: 去便知记得要开溜啊！喂喂，阿伯阿叔阿婶阿嫲哥哥姐姐，揸电动车记得要注意交通安全吗？
13: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14: 网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肤白貌美嘅靓女同英俊潇洒嘅靓仔，点解会揾唔到对象，偏偏要喺网上同你网恋呢？
15: 刷单嘅时候问问自己，用喐手指就能够致富嘅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14: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13: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16: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们范围的好机会啊！
17: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那片大树林搜寻令我们可以发围的火苗啦！
16: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找不到有人乱丢烟头，找不到火苗怎么办啊？
17: 啊，没有火苗，我们怎么发围啊？
18: 小心山火防意外，功于当世利后代。

0: 我是生活一中林瑞哲，我在生活祝福祖国，祝祖国山河壮丽，大地丰饶，生日快乐。
1: 我对生活是多么热爱，
2: 迎奔放的热浪，
3: 享下风的轻狂，
2: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
4: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2: 我在江门二十几年啦，是老江门啦。
1: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三厘，还可以申请七年期先息后本，借10000蚊，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啦。
2: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起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 2.0 先。
3: 左邻右里百千万工程小品，汇聚百千万，助力新发展。
4: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之三火明珠耀西江》，编剧子清，剧中人物萝卜妹由婷婷演绎，莫产全由诗恩演绎，包兴由韦照演绎 ，Winnie 由子清演绎。
5: 一湾江水的落日诗篇啊，咁讲真啦，个日落真系好靓嘅。如果同阿 wing 一齐睇，唉，实得好浪漫嘅啫。
6: 一杯咖啡嘅味蕾感动，阿 Winnie 话呢度嘅咖啡好正噶噃，啊，有几正咧？比得上我嘅全记咩？
7: 三科展子嘅节眉浅莲。阿 Winnie 姐讲过系乜嘢赞字啊？
8: 早晨啊，早晨啊，早晨啊，我哋三个系咩睇到？
6: 早晨啊 ，Winnie，
8: 系咁乜嘢啊？
6: 阿 Winnie 啊，你啊嚟得啱啦。
8: 吓？
6: 啊，你去边度饮咗一杯令到你嘅味蕾咁感动嘅咖啡嘅？
5: 仲有啊，你去边度睇咗一场好似诗一样嘅日落呢？
7: 我有兄弟随呢，你话连三科赞字系乜嚟噶咋？
8: 哦，乜原来你哋喺度研究紧我之前发嘅小红书啊？答案就系大澳
7: 啊！
6: 大澳，我平时攞货送货去过好多次大澳，嗰度嘅美食多我就知啦。但系有你讲嘅咁靓咁好玩嘅咩？
8: 诶，全哥啊，你拗啦！大澳依家咧三个碧道公园，嗱，澳岛湿地公园、澳岛蝶翠公园。独占鳌头公园，哇，真系靓到飞起啊！
7: 哦，唔怪得你话三科展子嘅节眉浅莲啦，原来佢三科展子就系指佢三个梗
8: 言。嗯，醒目。
7: 啊 ，Winnie 姐俾你讲到我好想去留啊！
6: 啊，我都想去睇下佢哋嘅咖啡点同我嘅全记比啊！
5: 我都想睇下嗰度嘅日落有几靓，啱唔啱俾个 surprise 俾阿 wing 啊？
8: 喂，咁呢个周末我哋一齐去咯！
7: 啊，好啊，
6: 好啊，好啊！
8: 咁靓嘅地方去多几次啊，绝对唔会厌噶！
5: 好嘢，好嘢，好嘢！
7: 哇，佢个澳岛湿地竟然好海阔啊！由湿地由庄道，仲可以管鸟添。
8: 呢个公园嘅前身咧就系罗家围滩陶地啊，有成77.8亩噶。经过咗啦生态修复啊，依家啦变成咗湿地公园啦。
5: 啊，嗰啲系咩嚟噶？集装箱、木屋，
8: 系露营区同埋太空舱啊。呢、这个敖岛湿地公园咧就系以机车休闲同埋湿地生态亲子游为主题噶。嗱，可以嚟呢一度睇鸟啦，可以钓鱼啦，可以露营啦，同埋亲子活动噶。
5: 你头先啫嘛，见到个妈咪带住个女女喺度观察红树林，话系从珠海过嚟，小朋友喺学校学习咗湿地保护知识，咁啱假期就带小朋友过嚟呢一度实地睇一睇。
7: 头先啊，开兴车场我开到好多页 A、B、C， 咦，更攰地扯啊吧？呢宁豪啊，放紧资料嚟一家四口啊，话系李氏深圳噶，开你佢子已经成为至三国家中嘅产资教育基地啦。
8: 嗯，
5: 咦，讲咁多全哥咧唔见人嘅喂？
8: 佢头先啊入咗去人哋嘅头盔咖啡之后啊，冇出翻嚟咯。
5: 哇，啲咖啡真系咁好饮嘅咩？我揾下佢先。
8: 嗯，
5: 好啲家庭喺度野餐，有啲后生仔女咧喺度弹吉他唱下歌咁，哇，好有气氛啊！
8: 我上次过嚟玩啊，遇到咧中山过嚟嘅一位吴生啊，佢话咧20多分钟车程咧就可以到啦。嗱，呢度咧有草坪啦，又可以烧烤啦，好啱节假日咧嚟呢度休闲旅游。
7: 中山过嚟先至20几分钟啫嘛，佢近？
8: 嗯，所以啊呢度已经成为咗啦周边城市居民嘅周末根据地啦。

0: 烧鸡翼我嚟啦！
1: 阿倩哥，你冷静啲啊！我仲要去带三个公园
2: 啦。系啊系啊。
0: 咁第三个公园有咩好玩嘅啫？
2: 梗系有啦，嗱，独占鳌头公园啦，有江边咖啡厅啦，哇，喺嗰度睇住日落饮咖啡，你话浪唔浪漫，死唔死意啊？嗱，
0: 日落咖啡，咁快啲行喎。
3: 哇！夕阳晚霞光景真系冇得顶啊！阿 Winnie 姐，你真系冇介绍错啫。爬上呢一个独占鳌头公园观景台，登高望远，哇！心旷神怡啊！
1: Winnie 姐啊，
2: 嗯，
1: 宁知教会嘅两条港系乜港啊？
2: 嗱，我哋依家啦身处嘅咧就系大鳌岛嘅最北端嚟嘅，呢度望过去咧见到嘅咧就系石板沙水道同埋磨刀门水道啊，呢度系教会噶。
1: 哦。
0: 这个公园的名字、啊、真是起得好啊，独占鳌头公园，看来准备考试的朋友考之前呢要来这里逛一下，拿回个好意头，独占鳌头啊。
1: 阿柔啊，望住佢嗰块海阔嘅港景，仲有影港嘅晚霞，神情都特别市场嘅，无晒压力，考试嘅时候啊，俏上发肥一啲都唔出奇。
2: 嗯，有道理有道理。
3: 呢度有景观飘台、观景台、休闲步道、亲水平台，最啱咧就同阿 wing 系挨晚时分过嚟呢边。哇，你哋睇下呢两江交汇嘅地方被晚霞染成金红色，系咪靓到绝咧？
2: 梗系嗱，去临江咖啡厅入边等住日落咧，都系一个好有仪式感嘅体验嚟噶。阿 wing 啊，一定中意啫。
1: 嗯。我嗰阵咧明白 Winnie 姐话三火阵字嘅节眉串连系乜意思啦？佢三个竟然浅起嘅，唔单止系逼道，更加系响灿阵庆嘅神楼景啊！
2: 嗱，大鳌镇啦，以百千万工程为牵引，将生态嘅短板啦转化成为发展嘅长板，将呢个过路地打造成为目的地。嗱，三火明珠镶嵌喺江畔，成为咗啦百千万工程绝美嘅一个文旅爆款啊！
0: 喂，阿包兄啊，你喺度做紧咩啊？
3: 影咗咁多靓相，梗系发翻个朋友圈啦、啊。我准备配文《三火明珠耀西江》。
0: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之《三火明珠耀西江》已经已播放完毕，多谢你嘅收听。
4: 实施百千万工程。绘就和美葵香新画卷。

0: 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中午十二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九十八点三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5: 吕博士啊，今晚嚟我屋企食饭啦！我整咗啲好嘢咧，益你同杰仔啊！
6: 我整咗啲咩好嘢先？
5: 我炆咗啲猪脚

0: 可以有效咁补充你哋嘅胶原蛋白。
1: 多食猪脚就唔可以补充胶原蛋白噶？
0: 唔系啊嘛，我硬系觉得咧，见到嗰只猪脚已经觉得佢入边充满住胶原蛋白噶。
1: 猪脚当中嘅胶原蛋白含量咧，就唔好似我哋想象当中咁多噶。
0: 系咩？
1: 只系存在于最上面嗰一层皮当中嘅咋。嗱，皮下咧系大量嘅脂肪啊，脂肪咧有润滑皮肤嘅作用。如果食完猪脚觉得皮肤好滑咧，咁就并唔系胶原蛋白嘅作用。
0: 哦，原来系佢入边嗰层脂肪。
1: 系啦，就系你哋最唔中意嘅脂肪啊！嗱，如果想补充胶原蛋白咧，可以外用注射。同埋口服胶原蛋白类嘅产品噶，嗱、
0: 啊、
1: 我呢度啱好有一盒。
2: 新会区非区管医疗卫生单位专项巡查公告，根据区委嘅工作部署，新会区非区管医疗卫生单位专项巡查工作已全面展开，时间从2026年7月13日到10月13日，巡查组设立专门联系电话同信箱，接受群众对被巡查单位嘅问题反映。区委第一巡查组负责对汇城街道办、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区皮肤医院、含苍山院区、经济开发区医院、衙门镇卫生院、古井镇中心卫生院开展巡查，联系电话188-2616-3101。区委第二巡查组负责对区第三人民医院、双水镇中心卫生院、罗坑镇中心卫生院、大澳镇卫生院开展巡查，联系电话188-2616-3102。区委第三巡查组负责对区第二人民医院、沙堆镇卫生院、三江镇卫生院、木洲镇中心卫生院开展巡查，联系电话188-2616-3103。区委第四巡查组负责对区结核病防治所、大泽镇卫生院、思前人民医院开展巡查，联系电话188-2616-3104。专门邮政信箱：江门市新会区邮政信箱001号，区委巡查组，邮政编码529100。
3: 防蚊灭蚊1130行动，
4: 上落班一分钟清积水，
3: 每周一次卫生大扫除，
4: 每日三分钟排擦滋生地。
3: 积极建设零蚊场所。
2: 夏日蝉鸣，
5: 繁花风铃，带上983，
2: 拥有明媚好心情，
6: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让平凡的生活拥有精彩的故事。小说联播。
1: 金戈铁马战沙场，精忠报国威名扬，气吞山河猛如虎，一代英雄留千古。各位听众朋友，下边时间请收听由吴克为你播讲嘅历史长篇小说《雪落前传》。
2: 话说岳飞佢哋喺荒郊野外嘅一间烂庙里边过夜，到咗半夜，突然间被红仙咧带住一班土匪围住烂庙，

0: 留守，交代佢照应你哋考试。我怕佢朝事繁忙唔记得咗，嗱，我而家再写封信俾你亲自带去，你要面交俾佢。如果你见到佢，一定会有好处嘅。跟住呢，佢就攞个文房四宝写咗封信，又叫亲随攞咗白银50两出嚟，交咗俾岳飞就话：嗱，呢啲银两贤契你就收咗佢嚟做路费。岳飞再三多谢咗之后，收咗书信同埋银两，就同各弟兄一同拜别咗刘都院，出咗辕门，上马翻到院中，又多谢咗徐仁。徐仁就讲：本院系穷官，冇咩礼物嚟相赠俾你哋，但系贤契嘅家事都喺我一个人嘅身上，请各位贤契不必挂念。当下岳飞、汤怀、张显、牛皋、王贵，一共系五骑马向住汴京进发，一路上少不得日行夜宿，喝饮饥餐，不止一日。睇一睇，早就已经望见都城。岳飞就讲：嗱，各位贤弟，我哋入城一定要将旧时嘅习惯改下，将我哋性情收敛一啲下。呢度系京都，唔同喺屋企噶。牛皋就话：哼，唔通京城嘅人个个都识人噶？你边知道啊？京城里边唔同我哋穷乡僻壤，嗰啲九卿四相公子皇孙来来往往都唔知几多。如果粗粗鲁鲁惹出啲事嚟，有边个嚟救我哋？王贵亦都接住讲：啊，唔紧要唔紧要，大哥，我哋入咗醒之后都唔开口，合埋个嘴就系。汤怀就话：哎，唔能够咁讲噶，大哥讲得啱，我哋乜嘢事都要让下人啊！大家记住啦。五个人喺马上边倾下讲下，不觉早已经入咗南分门，行到半里路啫，啊！忽然间后边有个人气喘喘喺后边追上嚟，将岳飞嘅马匹缰绳一下就拉住，话：哎呀，岳相公，你害得我惨啦！你点解唔照顾下我啊？岳飞回头一睇，叫咗声：哎呀，你点解会喺呢树噶？啊，喂喂喂！各位兄弟，嚟等一阵先，等一阵先。原来呢个人系上州开客栈嘅江振子。岳飞就问：你点解会喺呢树？咪系，我点会害咗你啊？江振子就话：岳相公，老实讲啊，自从你哋走咗之后，有个红中军话系俾你喺刘都院大老爷面前赢咗佢，害到佢被革咗职。就带咗好多人嚟我间客栈找你嚟负气，小人就话俾佢哋知，话你已经走咗两日，嘿，呢个嘢就好怪小人留你哋喺度住，将小人嘅客栈打到烂晒，又吩咐地方唔准小人喺度开客栈，我冇晒办法，就只好搬嚟呢树仍旧开翻间客栈。正话啲伙计讲话你哋嗰啲马匹喺度经过，所以我即刻追上嚟，请各位相公仲系住喺我间客栈啊！好，呢、这个正系他乡遇故知。喂，各位兄弟，我哋就住喺江振子嘅树马啦。四个人听见亦都好喜欢，于是一齐翻到江振子嗰间客栈落咗马。江振子即刻叫伙计将行李就搬上楼，将马匹拉咗入后槽，又送水又送茶，忙个不停。岳飞就问江振子：你先到京师，知唔知道钟留守嘅衙门喺边处？
1: 嘿呀，呢间系大衙门，边个唔知咧？呢度啊，嗱，向北一条大路，有胜利院，好易揾嘅啫。
0: 系啦，依家怕已经错过堂啦，系咪咧？
1: 哎，仲早咧。呢位老爷啊，名叫做钟泽。官拜护国大元帅，留守汴京，上马管军，下马管民。呢、这个时候仲喺朝里边办事未翻，要到午时过后先至坐堂噶。
0: 哦，啊，咁就多谢指教。
2: 岳飞讲完，跟住就走上楼，攞咗刘。

0: 都院嗰封信想话落楼，汤怀就问大哥你去边啊？兄弟，你哋有所不知，前日刘都院有一封信叫我当面交俾钟留守。牛哥一听就话：既然系咁，我哋几兄弟一齐去。岳飞就话：唔得唔得，呢度系咩地方？如果闯出祸嚟，咁就会连累咗我噶啦。哎呀，怕咩咧，大哥？我最多唔出声啫嘛。嗱，我喺衙门口等你，咁咪系咯。岳飞咧就硬系唔肯。王贵就话：大哥，你就发下好心咧，我哋一齐去。嗱，等我哋认识下呢个留守衙门。我唔俾牛兄弟出事咪系咯，岳飞冇晒办法就讲：既然你哋一定要去，咁一定要小心啲啊！千祈唔好闯祸噃。如果一出事就非同小可噶啦，大哥包冇事嘅咧。于是五个人就落楼出门，一直到咗留守嘅衙门，哎呀，嗰度果然系红妆，企咗一阵间。只见个军舰喺东边辕门嘅茶馆走咗出嚟，岳飞上前行咗个礼就讲：将爷，借问一声，大老爷错过堂未？嗰个军舰就话：大老爷今早一朝早就入一朝，仲未翻嚟。啊，咁多谢晒，多谢晒。岳飞转身对郭兄弟就讲：而家仲未翻嚟，唔知等到几时噶噃？咁罢啦。我哋不如翻客栈，听日再嚟把啦。大哥点话就点话啦，咪走啦。五个人啱啱转身，行到半里路，只见行路啲人都喺两边企定，个个喺度讲乜嘢？钟大老爷翻嚟啦！郭兄弟亦都喺人哋嘅屋檐下边企定，冇几耐，只见好多执事嘅军教跟住。钟留守就坐住大轿，威风凛凛一路过嚟。岳飞五个人跟住喺后边睇，睇住个顶轿一直抬咗入大堂。入去冇几耐，就听见三声升堂鼓响，咚咚咚，两边衙役军教就一片叫喊。钟留守升堂办公，佢吩咐旗牌官就话。将所有嘅文书呈缴批完，如果有汤阴院嘅武生岳飞到嚟，即刻就叫佢入嚟见我。你哋话钟留守点会知道岳飞要嚟嘅呢？系因为嗰个上州节度刘光世早有一封信俾咗钟留守。话岳飞是人间少有，盖世无双，文武全才，真是国家的栋梁，一定要钟留守提拔他感觉。所以钟留守日日都想着那个岳飞。岳飞是不是有真才实学呀？定是在个大财主佬走了后门，送了礼给刘节度，托他讲人情。钟留守喺度左右思疑，所以一心就等住。
1: 各位听众朋友，你头先收听紧嘅系由吴克为你播讲嘅历史长篇小说《雪落前传》，欢迎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绿灯嘅时间对你嚟讲系咁样嘅，但系对于老年人嚟讲。绿灯的时间是这样的。老年人行得有几慢，过马路的时间就有几短。每个人都会变老，请参扶一下你的明天。
2: 安全是绑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3: 安全是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4: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5: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6: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7: 烟头火柴不乱掉，
8: 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确保换届选举顺利举行。
9: 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
8: 搞好人大换届选。

0: 舉，實現人民當家作主。
1: 春賞綠芽，
2: 夏聽蛙，
1: 秋憐霜華，
2: 冬煮茶。FM 98.3，
1: 新會電台，
2: 陪你看四季流轉，
1: 賞人間芳華。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一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3: 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9月30日下午，中国共产党江门市新会区第15届委员会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产生新一届区委领导班子。陈昭同志主持会议，会议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进行了选举。陈昭、李志、莫兆汉、刘洪斌、杨德军、陈振中、邹志强、刘贵强、梁沃威、何书贤、周刚当选为中国共产党江门市新会区第15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陈昭当选为区委书记，李志、莫兆汉当选为区委副书记。会议还通过了中国共产党

0: 江门市新会区第十五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结果的报告，邹志强当选为区纪委书记，关键欧阳雪当选为区纪委副书记。9月30日，2026年广州江门民间艺术精品展在江门市文化馆开幕，展览将持续至10月18日，为市民游客献上一份丰厚的文化大礼。本次展览集中展出广州三雕一彩一绣及江门魁艺、毛龙笔、古典家具、掐丝珐琅、漆画等数十类特色工艺作品，让观众沉浸式领略传统民间艺术的独特魅力。活动期间，乡土文化能人一线调研座谈同步开展，遂将两地专家学者、民间文艺家赴新会实地走访调研。从财政部了解到，我国将从10月1日起对居民使用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房实施贴息，以降低居民购房成本，更好支持和释放城乡居民刚性住房需求。本次贴息政策聚焦首套刚需，重点支持普通家庭新购中小套型较低价位的住房，单户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购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香港特区政府入境事务处预计10月1日至10月7日，经各海陆空管之战进出香港的香港居民和旅客将有大约744万人次，预计公路和铁路出境高峰期为10月3日，入境高峰期为10月4日。香港入境处呼吁所有经公路或铁路口岸往返内地的旅客应预早计划行程，尽量避免选择在繁忙时段过关。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9月30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用中文祝中国人民国庆节快乐。扎哈罗娃说，几十年来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并持续蓬勃发展。两国关系独立自主，不受外部政治风向影响，不针对任何第三方。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有一种骄傲叫五星红旗，
2: 有一种表白叫我爱你中国。
1: 神州飞天，蛟龙探海，
2: 高铁驰骋，北斗组网，
1: 脱贫攻坚创奇迹，乡村振兴启新篇。
2: 77载栉风沐雨，77载春华秋实。
1: 看今朝，山河锦绣；望前路，征途如虹。
3: 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4: 小新金
5: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5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6: 金博士啊，
7: 嗯，
6: 我哋新会嘅历史文化咁丰富啊，咁百千万工程点样打好呢一手咁文化牌噶？
5: 嗱，重点策略3张名片、
6: 嗯、
5: 就是启超文化、小鸟天堂文化、陈皮文化。
6: 哇，这3张名片的确是我们生活的骄傲，那具体是怎么做的？
5: 那就要持续优化打造梁启超故居、小鸟天堂、陈皮文旅街区、桂峰山等等的文化地标，推动梅江农业生态园、启超故里、小鸟天堂文化旅游区以及周边水系连篇提质，打造陈皮文旅街区景点串珠食链。
6: 嗯，咁游客咧就可以一次过咧玩晒几个景点，嗯，又真系好方便啊！
5: 系噶系噶，同时咧要深入挖掘陈皮等等嘅特色文化内涵，塑造高辨识度新会文旅 IP， 令到新会文旅品牌出圈更出彩。
6: 正啊！等我都转发俾外地嘅朋友睇下，叫佢哋嚟新会玩。
8: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6: 奋力实现5年显著变化，
8: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9: 防蚊灭蚊7天7招工作法：
10: 第一招，家家户户点蚊香；
9: 第二招，家家户户清积水；
10: 第三招，家家户户挂蚊帐；
9: 第四招，家家户户清垃圾；
10: 第五招，家家户户装纱窗；
9: 第六招，人人出门逃驱瘟疫；
10: 第七招，立体式全方位杀灭。

0: 蚊虫。
1: 部分艾滋病感染者未出现任何症状，要确认是否感染，正确方法是到正规医疗机构或疾控中心接受艾滋病检测，不要等待症状出现，如感染后快速确诊，将有更多的治疗和护理方案可以帮助感染者防止并发症发生。新会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可以提供免费保密的艾滋病咨询检测，联系电话666-3809。
2: 夏风温柔，
3: 万物晴朗，
2: 心怀热爱，
3: 奔赴远方。
2: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4: 在葵乡大地上，每一个追梦的身影都是前行路上最耀眼的星。葵乡追梦人，记录奋斗足迹，聆听时代回响。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葵乡追梦人，我是节目主持人游戏。在百千万工程的浪潮入面，有人在车间入面打磨毫厘之间的精度，有人在田间地头书写数字农业的代码，有人让沉睡的非遗在指尖重新发光，有人用脚步丈量社区入面每一份冷暖。在兼具千年文脉与侨乡底蕴的新会，正激荡住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澎湃浪潮。有一位与尼龙材料相伴二十几年的技术专家，正以接连不断的科研攻关书写住他的尼龙传奇。他就是广东恒生美达新材高级工程师岑继忠。今日我们一起走进他的故事。从湖北工业大学本科、东华大学硕士到在职攻读博士，岑继忠始终铆定尼龙合成改性方向潜心钻研。过去国内尼龙市场以均聚尼龙六为主，兼具高透明高韧性的共聚尼龙666广泛适用于高端薄膜、特种单丝，但是核心技术长期被国外垄断，进口产品价格是国产均聚产品的一倍以上。面对着这样的困境，岑继忠没有退缩，他从分子设计入手，在实验室攻克了共聚反应单体挥发、延液释出、低结晶聚合物干燥黏粒等技术难题。但是从实验室间歇装置放大到工业化连续聚合生产线，产业化瓶颈接踵而至，装置运行一段时间就出现了物料堵塞，难以连续稳定生产，项目亦都遭遇质疑。咁为咗探明堵料成因，佢连续多日驻守40几摄氏度嘅聚合车间，往返攀爬50几米高嘅生产楼层，抽近设备视窗观察物料变化，还原堵塞全过程。依托海量嘅实验数据分析研判，佢攞出咗工业与设备优化方案，实现尼龙666共聚物连续聚合生产与系列化开发。这项技术打破进口依赖，大幅降低国内企业材料成本。除此之外，他还带队攻克抗静电武粒相容性、流变调控难题，产品打入品牌供应链，破解银系抗菌剂易变色的问题，研发出兼具性能与观感的内变色抗菌纤维。同时他参与广东省重点研发高强聚酰胺66纤维项目，共建专用切片技术，推动万吨级生产线落地，补齐国内高性能纤维短板。他参与研发的高强尼龙纤维经院士鉴定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为国家应急救援领域提供关键材料支撑。岑继忠2026年3月本科毕业之后就来到新会，这一片土地独有的精神气质亦都深深浸润感染住他。
6: 新会呢具有独特的不屈不挠、开枝散叶的榕树精神，都对我的工作有很大的影响。
5: 扎根新会20载，谈及个人的职业发展，他表示：
6: 我所在的单位恒生新材是锦纶行业第一家上市公司，具有国家级的企业技术中心、博士后工作站、广东省重点实验室等平台，为我个人成长与工作提供了优渥的科研土壤与广阔的发展空间。
5: 当前恒生新材作为链主企业，正在着力聚集上下游产业资源。岑继忠

0: 认为光硬的技术实力正是凝聚力和吸引力的关键所在，他有着这样的自我定位。
1: 我觉得我是一个螺丝钉的角色，我所在的恒生新材是链足企业，要吸引上下游，技术实力是凝聚力吸引力的关键。我作为公司的研发人员，也就成了一颗链接上下游产业的螺丝钉。
0: 紧扣百千万工程人才驱动创新赋能的发展要求，岑继宗既是科研骨干，亦都是产学研协同的纽带。他将产业需求转化成高校研究课题，依托企业试验平台联合高校攻关技术难题。截至目前，他累计获授权专利32项，其中发明专利22项，参与多项国家省市级重点科研项目，斩获多项省级科技进步奖。2022年他参与的高性能产业用共聚尼龙项目获江门市高价值专利培育布局大赛优秀奖，而这些成果既是生汇企业技术升级的缩影，亦都是百千万工程成效的生动体现。他表示，
1: 我从事的产学研研究要链接科研与产业，让科学研究落地生根发芽结果。
0: 从实验室的瓶瓶罐罐到万吨级聚合生产线，岑继宗以尼龙丝串联起侨乡实业底色与科技报国的初心。一直以来，葵乡广纳八方英才，大批好似岑继宗一样的追梦人才汇聚新会，他们扎根车间、实验室和基层一线，脚踏实地，锐意创新，以实干督行，助力高质量发展，推动百千万工程宏伟蓝图在新会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今期葵乡追梦人的故事就到这里，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逐梦同声，
0: 葵乡共鸣，
2: 致敬葵乡追梦人，致敬梦想的力量。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一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98.3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团圆时刻送陈皮，本节目由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2: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
4: 近日，新会陈皮协会正式成立，旨在凝聚行业力量，协助政府。

0: 加强产业管理，推动生会陈皮品牌保护，提升同全产业链条融合发展，促进乡村振兴。新会金、新会陈皮双双获批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8000万工程实施以嚟，新会陈皮产业发展势头强劲。2025年全产业链年总产值达到283亿元，新会金种植面积达到14.75万亩，全区陈皮相关嘅经营主体超过7800家，已经形成药食茶建、文旅、金融等六大类、35细类、几百个品种嘅产品体系，带动超过8万人就业创业，人均增收超过3万元，系8000万工程赋能新会乡村振兴嘅重要支柱。产业规模迅速咁样提升，对行业规范发展同品牌保护提出咗更高嘅要求，而推动行业协会规范化建设，亦都成为我哋新会陈皮产业从规模扩张迈向高质量发展嘅关键一环。新会陈皮小课堂，
1: 防蚊灭蚊7天7招工作法。第一招，家家户户点蚊香。第二招，家家户户清积水。第三招，家家户户挂蚊帐。第四招，家家户户清垃圾。第五招，家家户户装纱窗。第六招，人人出门涂去蚊液。第七招，立体式全方位杀灭蚊虫。
2: 夏日蝉鸣，
3: 繁花风铃，带上983，
2: 拥有明媚好心情，
4: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之城传递文明之声。
1: 叔叔早晨啊！
2: 早晨啊！
0: 啊，唔好意思啊！
3: 唔紧要唔紧要，我上架。
4: 婆婆，你坐呢度啊！
5: 好啊好啊，唔该晒啊！
6: 先生，你嘅餐到啦。
3: 哦，辛苦晒啊，唔该。
0: 有礼有善有爱，文明之声，美妙动听。
7: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0: 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7: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0: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8: 使用燃气米大衣，
9: 安全知识要记住，
8: 出远门要关佛，顺手一拧唔复杂，
9: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8: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9: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8: 预漏气未怪异，开窗通风要记住，
9: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8: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10: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11: 喂，兄弟，抓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嗦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12: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11: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切，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0: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13: 春赏绿芽，
14: 夏听蛙，
13: 秋连霜华，
14: 冬煮茶。 FM98.3
13: 新会电台，
14: 陪你看四季流转，
13: 赏人间芳华。

Yeah!

今日希望用你嘅掌声多谢我哋舞台上高所有年青人，多谢你哋。希望而家呢度有冇人超过60岁噶？60岁以上，多谢你哋咁多年嘅支持。50，多谢你哋。40，呢个系我票仓40岁。30咧？20咧？17岁咧？边位系17岁啊？估唔到我同你同龄喎、啊！无论你哋几多岁，希望喺唔同嘅年代、唔同嘅日子，你会发觉我唔同嘅好。今日系最好最好嘅版本嘅刘德华，呢一个样系我认为最啱同你做朋友。好多谢你哋，送俾你哋17岁。

掌声李阳李阳琵琶希望大家再一次掌声李阳

我哋一齐许个愿，我希望你哋永远都咁健健康康、平平安安、开开心心、幸幸福福，希望你美美满满。多谢你哋每一位朋友坐喺度，俾我一啲嘅力量，令到我自己嘅生命越嚟越觉得光芒。多谢你哋每一个人嘅掌声。如今我63。

那首潮水忘情绪不再经典。

0: 望藻说，野田春水碧于净，人影杜棒欧不惊，
1: 人同动物要和谐相处。
0: 朱熹说，莫道此中滋味薄，前村还有未吹食，
1: 文明用餐要拒绝铺张浪费。
0: 李白说，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1: 文明用语就冇大声喧哗啦。
0: 讲文明，
1: 讲文明，
0: 由古至今，
1: 由古至今，
0: 持之以恒，
1: 持之以恒。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午三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0: 九八三生物简报。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9月30日下午，中国共产党江门市新会区第15届委员会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产生新一届区委领导班子。陈昭同志主持会议，会议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进行了选举。陈昭、李志、莫兆汉、刘洪斌、杨德军、陈振中、邹志强、刘贵强、梁沃威、何书贤、周刚当选为中国共产党江门市新会区第15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陈昭当选为区委书记，李志、莫兆汉当选为区委副书记。会议还通过了中国共产党江门市新会区第15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结果的报告，邹志强当选为区纪委书记，关键欧阳雪当选为区纪委副书记。9月30日，2026年广州江门民间艺术精品展在江门市文化馆开幕，展览将持续至10月18日，为市民游客献上一份丰厚的文化大礼。本次展览集中展出广州三雕一彩一绣及江门魁艺、毛龙笔、古典家具、掐丝珐琅、漆画等数十类特色工艺作品，让观众沉浸式领略传统民间艺术的独特魅力。活动期间，乡土文化能人一线调研座谈同步开展，遂将两地专家学者、民间文艺家、复兴会实地走访调研，

0: 从财政部了解到，我国将从10月1日起对居民使用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房实施贴息，以降低居民购房成本，更好支持和释放城乡居民刚性住房需求。本次贴息政策聚焦首套刚需，重点支持普通家庭新购中小套型较低价位的住房，单户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购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香港特区政府入境事务处预计10月1日至10月7日，经各海陆空管之战进出香港的香港居民和旅客将有大约744万人次，预计公路和铁路出境高峰期为10月3日，入境高峰期为10月4日。香港入境处呼吁所有经公路或铁路口岸往返内地的旅客应预早计划行程，尽量避免选择在繁忙时段过关。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9月30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用中文祝中国人民国庆节快乐。扎哈罗娃说，几十年来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并持续蓬勃发展。两国关系独立自主，不受外部政治风向影响，不针对任何第三方。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小新金
2: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轨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1: 金博士啊，我成日都听人话咧，轨道上的大湾区，咁生活喺呢方面咧，有啲咩大 project 噶？
2: 嗱，小青金。生汇正在加速构建轨道上的大湾区，全力推进深江铁路、珠兆高铁建设，推动深江高铁南延线纳入省委规划。
1: 咁江门站呢，会唔会发挥更加大嘅作用噶？
2: 当然会啦，谋划江门站同埋深圳西丽站对接，争取加密江门站列车频次，新增更多嘅始发列车。
1: 哇，咁以后去深圳、广州就更加方便啦。
2: 仲有啊，同时构建六中六横高快速路网，完善区内重要经济节点嘅主干线通道，畅通产业发展交通脉络。令到深汇同埋大湾区核心城市无福对接。
1: 交通系越嚟越方便，咁我哋深汇嘅发展肯定系一日千里啦。
3: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1: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3: 推动深汇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0: 防蚊灭蚊五字诀：翻盆倒灌，排清积水。清除塑料袋、废用瓶罐等垃圾容器，封盖储水容器，填平挖坑，废用水塘水沟、竹洞树洞，疏通沟渠。这五项措施的核心逻辑是：无积水就无蚊虫。

我哋系灵东社区全体工作人员，我喺新会祝福祖国，愿国运昌盛恒久，华夏万。

0: 夏风温柔，
1: 万物晴朗，
0: 心怀热爱，
1: 奔赴远方。
0: 九八三生活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2: 带上最美嘅音乐，
3: 带上最美嘅音乐，
2: 寻找最大嘅快乐，
3: 寻找最大嘅快乐，
0: 与你同享，乐在路上。
4: 哎呀，今日嘅快乐啦，与你一同享啊！希望大家都能够系带住呢一啲好音乐啦，乐在途上啊！吓 ，OK， 咁啊嚟到亚洲时分嘅三点钟到啦，到五点钟都有婷婷为大家主持《乐在途上》，依然同你系倾下偈、听下歌仔吓，同埋推荐一啲好玩好食嘅好去处啦。咁当然啦，出门之前啊，首先咧系要关注下呢个天气情况嘅。咁睇翻啦，呢个国庆啦，咁整体嘅天色都还 OK 啊，比如好似今日咁样啦，晴到多云，有分散嘅雷阵雨啊。天气睇返温度都有少少高薄，27到35度，吹冷到三级嘅偏北风，湿度系 55% 到90% 之间嘅。咁而听日嘅话呢，就有啲地方阴天啦，间唔中有多云啦，有啲地方又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添。咁大家呢就希望去嘅嗰个地方唔落雨啦。温度方面呢都话比较高嘅，系25到32度嘅。咁所以提醒大家呢，就要做好呢个防暑同埋补水嘅工作。气象台亦都预计啦，2号到4号有啲地方会有雷阵雨，五号到七号咧就会多云转晴，北风会加大嘅。咁大家啦，出门之前咧就要密切留意翻天气嘅变化啦噃。

其实咧出边咁热嘅话咧，我谂好多比较知叻嘅朋友都会选择一啲室内场馆去去玩啊，去放松自己，因为即系外边咁晒咁热嘅话咧，可能行几分钟就已经大汗淋漓噶啦吓。咁、如果你话诶、我都想去啲室内场馆度去逛下睇下，咁其实咧我哋朝早时候都有同大家分享到吓，咁嚟紧啦，我哋呢一个嘅假期啦吓，喺唔同嘅一啲嘅文旅场馆啊，或者系我哋啲商超啊，都会系举办一啲嘅节庆活动嘅。嗱、好似我哋万达咁样啦吓，咁啊喺9月15号已经开始咗，一路咧去到10月9号啊，会有呢个非遗传承吓，城乡共赏生活非遗展嘅。嗱咁啊，呢一个非遗展啦，都会集中展示我哋生活本土嘅非遗啦，等大家可以咧就系了解我哋本地嘅风土人情吓。除此之外啦，如果你话想了解一下我哋生活嘅发展脉络嘅话咧，咁你都可以去到我哋生活区景堂图书馆嘅展览厅啦，去睇睇我哋嘅冇错8000万工程成果展啦。嗱，咁呢个展览咧就围绕住我哋嘅强振兴村、美丽墟镇、宜居乡村，仲有呢个乡村产业园区提质吓，呢五大板块。

0: 乐享佳节，平安出行。
1: OK， 嚟睇睇现时啦，我哋嘅高速公路嘅交通情况系点样吓？咁啊，沈海高速方面咧，佛开段粤西方向南靖至先前路段车流量大，仲有咧就开阳段粤西方向塘口至圣塘服务区。呢度嘅话见到车都唔少嘅，咁仲有咧就系深沉高速啦，共和立交转佛开高速往开平方向道院至共和路段。西部沿海高速咧就粤西方向广海至上村路段，粤西方向南北至广海路段。中洋高速咧就开春段阳春方向牛岗至两西路段，咁呢啲路段啦，车流量都比较大噶。咁再睇翻我哋国省道同埋城区主干道方面啦，咁蓬江区白石大道汇悦城对出嘅车道见到咧车流量都比较大，咁途经相关路段嘅时候，各位就要小心啦。咁再睇翻我哋生活呢边整体咧，我哋一啲主要嘅路口同埋路段啦，咁暂时嚟讲通行压力都唔大嘅。好啦，呢一节嘅路况先到呢度。
2: 出行嘅时候小心一啲，
3: 开车嘅时候文明一啲，
2: 遇到行人礼让一啲，
3: 停放车辆多考虑一啲。
2: 只要我哋都做到呢一啲，
4: 文明城市更美丽啲。
5: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2: 网恋嘅时候，你问一下自己，肤白貌美嘅靓女同英俊潇洒嘅靓仔，点解会揾唔到对象，偏偏要喺网上同你网恋呢？
6: 刷单嘅时候，问问自己，要喐手指就能够支付嘅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

0: 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1: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2: 反诈灵魂敲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哋范围嘅好机会啊！
4: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边嗰片大树林搜寻令我哋可以发围嘅火苗啦！
3: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揾唔到有人乱丢烟头、啊，揾唔到火苗点算啊？
4: 啊，冇火苗，我哋点发围啊？
5: 小心山火防意外，公于当世利后代，
6: 迎奔放嘅热浪，
7: 享下风嘅轻狂。
6: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8: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世界好大，要慢落嚟睇，时间先会更充裕。
1: 喺时光嘅流逝中，慢慢发现世界嘅美好。
2: 喺时光流逝中，慢慢发现世界嘅美好。
1: 每一分每一秒都值得珍惜，
2: 乐在途上，
1: 乐在途上。
3: 继续回来我们的节目啊，刚才都讲到，如果你想去这个两溪超古居的话，记得要提前预约啊。那我问这个国庆假期在3号、4号朝早的10点半到11点钟，在我们两溪超古居的游客中心啊，会有一个故居全新火少年种华章的背种少年中国雪的活动的如果你背种得到的话，挑战成功的话，就可以获得我们的小礼品一份的啊。除此之外，在11号到7号，朝早嘅9点钟到晏昼嘅4点钟啦，喺仁堂文创小店啊，咁啊，大家如果喺呢度购买一啲嘅文创产品嘅话咧，好似话满30蚊啊，就可以系免费盖呢个限定章啊，吓，系啊，一枚枚好小巧嘅呢个嘅盖章啦，吓，呢个图案亦都系定格咗我哋喺旅途当中嘅美好啊。除此之外咧，10月5号嘅话咧，朝早嘅10点钟到11点啦，我哋两溪超古居嘅游客中心啦，就会有一个活动啊，就是拼图爱好者啊，亦都好鍾意玩嘅一啲嘅拼图活动啦。咁喺限定嘅时间之内完成拼图嘅话，就可以获得我哋嘅礼品一份。当然啦，喺动手拼图嘅同时，亦都可以呢仔细咁去认识一下呢一座文物之地嘅建筑风貌啊。咁除此之外咧，睇翻今日啦，喺晏昼嘅3点钟啦，咁其实咧系我哋梁启超故居啦，咁佢哋嘅茶坑村大礼堂啊，亦都有一个文艺表演嘅，咁会有呢啲少儿口才展演啦，弦乐展演啦，非遗展示体验啦，咁晏昼今日咧，晏昼3点钟咧就有一个保宁艺术少儿口才展演，咁而听日朝早10点钟咧就有君悦提琴少儿弦乐展演，咁去到10月3号朝早嘅10点半钟咧，就会有非遗手工展示制作活动的，咁大家都可以咧系睇下边一场呢一个嘅活动咧系啱你心意吓，咁或者啱你玩嘅，咁都可以咧就系预约相关时间段嘅场次啦吓。系啊，咁去我哋嘅梁启超故居逛完之后，咁晏昼如果系话4、5点嘅话咧，其实咧都可以去到旁边嘅小鸟天堂嗰度行一行啊。因为去到傍晚日落时分啦，睇到个天色都会好靓，同埋咧可能会睇到呢个百鸟归巢嘅盛景噶吓。咁呢个小鸟天堂咧，都喺国庆期间咧举行一连串嘅活动咯。比如系一啲嘅系啦。小朋友可以玩嗰、那个投鱼仔嘅游戏啊，咁投中嘅话咧都可以获得呢个精美嘅纪念品啦。每日咧就限800人参加吓，咁据讲咧嗰啲眼力好嘅、手感好，即系平时打篮球嗰啲咧，嗰啲高手咧，基本上咧都应该冇乜难度噶吓。都系嗰句吓，纪念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吓。咁啊，活动嘅时间咧就1号到5号啦，喺呢个寻路岛叠翠水景旁边噶。而10月1号到3号嘅话咧，你都可以咧喺游客中心啦，通过背诵我哋巴金先生嘅名篇《鸟的天堂》其中两段，又或者系田汉先生《游小鸟天堂》嘅

0: 诗篇啊，都可以系直接免门票入园噶噃。嗱，咁如果你谂住带小朋友去嘅话咧，不妨提前叫小朋友啦，先背一背吓，两段就 OK 噶啦噃。呢个时候咧，就真系可以体验到咧，就话知识就是力量啊！
1: 碰上难得一遇嘅爱情，同你听住安徒生嘅爱情小品，就系我埋不到的快乐啊！乐在途上，有我林奕康陪住你。

0: 家强盛的前提，
1: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0: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2: 烟头火柴不乱掉，电线长短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事，一一就要懂呼叫。
3: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4: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5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5: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4: 系哟、哎，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志，附送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6: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7: 全面贯彻党嘅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确保换届选举顺利举行。
6: 坚持党嘅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
7: 依法行使民主权利，投好庄严嘅一票。
8: 春赏绿芽，
9: 夏听蛙，
8: 秋念霜华，
9: 冬煮茶。FM98.3
8: 新会电台，
9: 陪你看四季流转，
8: 赏人间芳华。
6: 旅途上，沿途的风景就是漂亮。
7: 再听着音乐，心情就更加欢畅。
6: 听落在途上，让好心情，
7: 让好心情，
6: 时刻在路上。

0: 系啊，我睇翻其实呢个国庆假期啦，都有好多一啲体育运动噶、哦，咁即系我对呢一个运动咧都几有兴趣啊。讲嘅咧就系2026全国国防体育运动大联动广东站暨华南地区第二届青少年国防体育运动锦标赛。咁其实就系赛啲乜嘢咧？咁呢个咧活动咧就系由我哋国家体育总局吓社体中心指导嘅。咁啊设置嘅咧就系军事特色竞技项目啊。咁啊以此去强化我哋青少年嘅国防观念啦。咁啊据讲呢个活动嘅话咧嚟紧啊会喺我哋雁门镇经梅村嗰度咧就系举行噶吓。咁听日咧吓记得啦，朝早嘅8:30啊，一路去到晏昼嘅5:30吓。咁我哋咧就会有呢个参赛队员嘅报道啦。咁啊就喺我哋嘅经梅村。咁啊10月3日朝早9:00到9:30会有一个开幕式嘅，就喺经梅村嘅魅力雁门广场。咁然后咧10月3日咧就系呢一个晏昼5:30到5:30咧就会有一个分组赛噶吓。咁啊，大家想睇下佢哋系点样比赛，有边一啲项目吓，咁啊都可以去到我哋嘅经梅村啦，就去话佢哋即系喊助威啦，加油打气啦吓。咁啊4日嘅话咧，朝早嘅8:30到11:30，晏昼嘅5:30到5:30啦，都会有佢哋嘅赛事。咁而去到5日。嘅话咧，朝早8:30到11:30就会有呢个决赛噶啦。咁系啦，咁大家都可以话有兴趣带小朋友去感受一下呢一个嘅军事特色嘅竞技项目嘅话，等佢哋都可以系用通过观看嘅方式啦，吓咁啊为别人去打气嘅呢一种咁样嘅参与感啦，提高佢哋一个国防嘅观念啦，强化佢哋呢方面嘅意识啊。嗱，咁除咗呢个之外咧，需要系踢足球嘅朋友咧，都可以系了解一下吓2026年第10届景城建筑杯新会足球超级联赛嘅，咁呢一个赛事啦吓，咁啊亦都会喺我哋嘅北门体育场举行嘅。哦，咁呢个赛事咧喺呢个国庆期间咧就系未有噶吓，咁啊已经系喺中秋节期间举行咗噶啦。咁但系咧你可以咧就系去了解一下我哋呢一个嘅。小篮球联赛啊，咁讲嘅咧就系2026年嘅德深水第9届广东省小篮球联赛江门赛区会系。系啦，今日同埋听日啦，喺我哋深汇体育馆嘅副馆进行嘅。咁啊，今日嘅话一路会去到傍晚嘅6:00啦，而听日嘅话咧就系朝早嘅8:30到12:30噶。嗱，咁除咗呢一个嘅比赛之外啦，吓，仲有一啲嘅台上边嘅比赛吓。你想到啲乜嘢？唔係打麻雀噶，係2026年啊，深會區深會大榕城杯嚇中小學生嘅圍棋冠軍公開賽。嗱，咁呢一個嘅圍棋賽咧，就會係喺2日，咁我哋嘅深會大榕城嗰度係開賽嘅。咁啊，以此咧作為一個平台啦，咁啊話我哋全區啦。熱愛圍棋嘅中小學生去搭建一個交流切磋展現棋藝嘅一個賽事平台嘅。咁除咗呢個之外啦，咁其實啦喺呢一個期間啦，我哋有好多嘅景區啊、酒店啊，都紛紛推出一啲嘅節慶優惠噶嚇。咁有邊一啲優惠咧？稍後時間翻嚟啦，同大家一去搜羅同埋介紹一下。
1: 演绎流行文化，融汇听觉精华，锁定 FM98.3 听新会电台。大家好，我是尚文杰。

0: 持续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深入推进纪检监察体制改革。大会号召全区纪检监察机关要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向中心发展，为生会奋力建设珠江口西岸现代化强区、江门市陆海门户枢纽作出新的更大贡献。为缓解国庆假期城市停车压力，方便市民游客出行，营造欢乐祥和的节日氛围，今年国庆假期江门共有186个机关企事单位的停车场，共计10436个停车位面向社会免费开放。相关管理方提醒广大车主要文明安全规范有序停车，车辆要在规定时间指定区域停放，不占用消防通道，无障碍车位和留用车位。中国人民银行等8部门联合印发的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9月30号起正式实施，办法将网络营销内容的标准设定为真实准确、通俗易懂，有道性用语话术将不能再使用，这个意味着金融产品网络营销活动将被进一步规范，更好保障金融消费者和投资者合法权益，促进互联网金融业务健康有序发展。9月30号从海关总署广东分署获悉，经内地海关和香港食环署协商一致，自2026年10月1日起，经港珠澳大桥出口鲜活食品到香港的运作时间将由16个小时延长至全日24小时，业界可更灵活安排鲜活食品抵港时间，供港食品贸易再添新动能。欧盟委员会近日提出一项加强欧盟外部边境安全的全面计划，旨在应对突发的大规模非法移民入境事件。根据公布的计划，欧盟将从加强和有关国家合作，强化外部边境管控，改善监测和预警机制，打击人口走私和贩运网络，以及加强非法移民遣返5个方面采取行动。好了，今次的新闻简报经已播报完毕，多谢你的收听，再会。
1: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2: 吕博士啊，今晚嚟我屋企食饭啦！我整咗啲好嘢咧，益你同杰仔啊！
3: 哇，整咗啲咩好嘢先？
2: 我炆咗啲猪脚啊，可以有效咁补充你哋嘅胶原蛋白。
3: 多食猪脚就唔可以补充

0: 胶原蛋白噶、
1: 啊，唔系啊嘛，我硬系觉得咧，见到嗰只猪脚已经觉得佢入边充满住胶原蛋白噶。
0: 猪脚当中嘅胶原蛋白含量咧，就唔好似我哋想象当中咁多噶。
1: 系咩？
0: 只系存在于最上面嗰一层皮当中嘅咋？嗱，皮下咧系大量嘅脂肪啊，脂肪咧有润滑皮肤嘅作用。如果食完猪脚觉得皮肤好滑咧，咁就并唔系胶原蛋白嘅作用。
1: 哦，原来系佢入边嗰层脂肪。
0: 系啦，就系、是、你哋最唔中意嘅脂肪啊！嗱，如果想补充胶原蛋白咧，可以外用注射同埋口服胶原蛋白类嘅产品噶。嗱、
1: 啊，
0: 我呢度啱好有一盒。
2: 有一种骄傲叫五星红旗，
3: 有一种表白叫我爱你中国，
2: 神州飞天，蛟龙探海，
3: 高铁驰骋，北斗组网，
2: 脱贫攻坚创奇迹，乡村振兴启新篇，
3: 七十七载栉风沐雨，七十七载春华秋实，
2: 看今朝山河锦绣，望前路征途如虹，
4: 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民安。
5: 小生金，
6: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轨五年显著变化新华卷。
7: 博士啊，我哋新会嘅陈皮咁出名啊，物流跟唔跟得上嘅先？百千万工程系点样完善物流体系噶？
8: 嗱，小青金，完善物流体系重点就系健全商业同埋物流体系，即系改造提升商贸中心、农贸市场，完善城乡物流网络，特别系服务陈皮、农产品等等嘅冷链物流。
7: 咁冷链物流即系点噶？
8: 就是用冷藏车、冷库等等嘅设备，保证陈皮、新鲜农产品喺运输过程当中保持新鲜品质，唔会变坏。
7: 哦，咁农村嘅物流又点样改善啊？
8: 咁就要推动农村客货邮融合发展，优化公交同埋快递合作，加快智慧物流推广应用，不断咁样提升农村物流服务水平同埋城乡流通效率，令到新会特产运得出，优质商品进得来。
7: 咁啊正啦，农民伯伯嘅农产品就可以卖得更加远，我哋买到嘅嘢又会更加新鲜啦。
9: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10: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11: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12: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采取安全性行为，远离艾滋病。性行为是全程正确使用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的最有效措施之一。发生了不安全的性行为，应响医生评估和指导下，72小时内尽早使用阻断药，可有效减少感染风险。新会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可以提供免费保密的艾滋病咨询检测，联系电话666-3809。
13: 防蚊灭蚊七天七招工作法，
14: 第一招家家户户点蚊香，
13: 第二招家家户户清积水，
14: 第三招家家户户挂蚊帐，
13: 第四招家家户户清垃圾，
14: 第五招家家户户装纱窗，
13: 第六招人人出门逃驱蚊疫，
14: 第七招立体式全方位杀灭蚊虫。
15: 夏风温柔，
16: 万物晴朗，
15: 心怀热爱，
16: 奔赴远方。
15: 983生活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17: 男性千载江州，文脉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熟得且力行，生活故事。
18: 各位，欢迎收听生活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我将会继续同大家细细讲述明朝新会籍的著名政治人物鲁能的传奇一生。上期节目我们讲到，鲁能在甘肃巡抚任职3个月的时候，
5: 正多佢啱啱熟悉一啲情况同埋地情，佢就收到嚟自家乡新会嘅一封书信。呢封书信并非喜信，而系一书讣告。信中讲到鲁能嘅父亲鲁真逝世卓辞，鲁能听闻悲感交集，心如死灰。于是当下佢亦都上疏朝廷，话自己需要南归服丧。听到呢一则嘅上疏之后，甘肃当地嘅军民亦都相拥而出，纷纷嚟到甘肃嘅衙门请求鲁能睇下佢可唔可以留喺甘肃，唔好翻去新会。就咁听起身，军民嘅请求好似真系有啲不近人情。但系鲁能对于甘肃嘅百姓嚟讲，简直就系再做父母。皆因喺当时明朝行政长官走马观花时时有，好嘅父母官简直就系万里挑一，如昙花一现，又点舍得鲁能南归新会？他们都好怕鲁能一回去新会之后就不再回来甘肃上任。鲁能上疏朝廷之后也都安抚百姓，跟百姓军民说他必须要回去服丧，皆因服丧也都是朝廷的规定。但是不说大家不知道，当时如果要南归服丧，好像鲁能这样的官位，首先要上疏朝廷，再由朝廷派了一个代行官过来，他才可以起程回去家乡新会。于是鲁能唯有就等到朝廷派出代职来到甘肃之后，他才可以起程回去新会。就是这样，鲁能每日都穿着白色的丧服去到衙门办公，心情十分低落。甘肃远离内地，鲁能亦都归家心切，而朝廷派出的代理官员迟迟未到，鲁能因此伤心成疾，日复一日。直到代职的官员到达之后，鲁能马上起程回去新会，因为长途跋涉，他的病情亦都日复一日，一日比一日严重。在明成化20年，即是公元的1484年8月初7，鲁能刚刚回到新会，就不幸合热灼逝，终年58岁。在广州人物志入面亦都为鲁能立传，说鲁能性温厚，慎交友，不谈别人过错，对公事则坎坎不息。他一生清廉，去世之日囊中仅有白银30余两。而鲁能逝世的消息传到京都，当朝天子也都十分悲痛，觉得痛失了一个难得的栋才之量，于是颁诏赐予鲁能制作，命及侍中林廷玉来到新会督办营造坟墓，主持祭遇的就是广东左参政姜英。祭文对鲁能从政的评价甚为之高，说他以淳厚之志，疏通之学，化身科举，约属地官，才名久著于淳宣，功业复清于保障。除此之外，皇帝仲命诏命少保礼部尚书兼大学士邱瑞撰写神道碑，碑文则由翰林院检讨，亦即是陈白沙先生书写，黑石后置于回城城郊小梅村后山腰鲁能墓地。鲁能后来也都被入至香炎寺，受万世香火供奉。各位，关于名臣鲁能的故事到这里也都暂告一段落了。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为大家细细讲述葵香晋贤的传奇故事，敬请留意收听。
19: 乐享佳节，平安出行。
20: 好嘅，嚟睇睇现时我哋高速公路方面嘅呢个交通情况啦。咁啊，刚才收到我哋交警最新嘅信息啊，沈海高速啦，开阳段粤西方向同口至圣堂服务 区路段，咁仲有咧就系西部沿海高速嘅粤西方向。

0: 广海至上村路段，渝西方向南北至广海路段，以及就是中洋高速开春段阳春方向牛岗至梁西路段，这些路段呢车流量都大的。另外就是国省道城区的一些主干道，目前来讲交通都比较之正常，通行无压力。好了，这一节的交通路况先到这里。
1: 我份人勇于攀登，但是我从来都不会乱闯红灯。
2: 我热情奔放，但车辆我从来不会乱停乱放。
3: 我识饮识食，但我绝对不会浪费粮食。
4: 文明共识，融于生活点滴。
5: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6: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7: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挤钱落你袋啊？
6: 有陌生人在电话上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5: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8: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哋人类。但是你哋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制造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9: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迎奔放的热浪，
10: 享下风的轻狂，
9: 融入呢一刻的渴望。
11: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咖啡、奶茶、可乐、薯片、朱古力。
1: 乜你啲快乐可以咁简单噶？
0: 做人其实好简单，人心换人心，你真我咪真咯，你假我咪转身咯。乐在途上，活得舒畅。

咁啊，讲起咧一啲嘅酒店啦，喺呢个国庆假期期间，其实都有好多嘅一啲节庆嘅活动啦、安排啦，或者系优惠咁样噶。因为国庆啊嘛，咁大家都出乡出游吓，咁啊，大家纷纷都出游，咁大家都希望可以系喺我哋住方面啦，都住得舒适之余咧，又可以系住得开心啊嘛。咁我哋深汇呢边啦，各大酒店啦，都结合自身嘅定位啦，差异化咁去升级一啲服务嘅，丰富业态场景。叠加我哋嘅惠民福利啦，用实实在在嘅服务咧，系迎接八方来客。咁最近我哋记者都有去到城区一啲嘅酒店了解过，咁啊，好似我哋一啲商务酒店啊、滨海度假酒店都有提前去做咗一个计划嘅。咁啊，围绕啦港澳乡亲返乡啦、湾区家庭出游、亲子休闲、康养度假等等嘅需求啊，咁喺氛围布置啊、硬件升级、特色产品同埋景区酒店联动等等嘅方面咧，系做咗一啲嘅功夫噶。咁啊，全区同步落地文旅嘅消费补贴、票根优惠、景区联动一啲福利啦，去为大家打造住宿加游玩一站式体验啊！比如喺我哋生活嘅花桂酒店啦，咁据讲佢哋咧喺之前就已经系计划好噶啦，咁开业呢两年嚟啦，都一路好受港澳乡亲同埋广佛啊、深圳地区嘅游客喜爱啦。咁目前啦，游客嘅预订量啦都喺度上升噶。咁啊，据讲10月2号到4号咧就系佢哋嘅客流高峰，咁所以佢哋早就已经做好呢个准备噶啦。咁佢哋咧重点系做好呢个服务提升啦，咁啊，客房价格方面咧都会维持平日嘅水平。咁入住嘅游客客人咧都可以收到一份陈皮小礼品吓，咁啊，仲有特色嘅陈皮宴都可以系喺佢哋嗰度预订嘅。咁啊，佢讲喺呢个国庆期间，佢哋都系正式落成咗健身房啊，咁希望大家有一个更加丰富嘅住宿嘅体验啦。嗱，咁睇翻啦，就从9月25号开始到10月7号，咁大家咧关注呢个生活文旅公众号嘅话，去到现场出示相关链接咧，就可以享受门市价4.5折嘅优惠，而且咧就系送呢个欢迎水果一份，赠送自助早餐啊，咁如果你提前3日预订嘅话咧，都有机会系可以享受呢个免费升级高级房型嘅噃，据讲系大床房同双床房都同价噶。咁另外咧，我哋嘅山水富丽华酒店咧就深耕呢个票根经济啦，咁佢哋咧就走住宿加观演加景区联动嘅路线，咁啊面向年轻群体同埋亲子家庭，咁佢哋咧就联动咗我哋深汇各大景区啦、景点去推出组合游玩套票，咁啊观演嘅游客咧可以系享受呢个票根一个打折嘅优惠啦，咁或者系自助早餐升级。打通呢个文娱啦、住宿景区嘅消费链条啊，咁睇翻酒店方面嘅经理就话啦，本地咧将会系接连去举办一啲嘅演唱会，咁我哋酒店啦都会系全力去做好呢个观演游客服务保障。咁啊，国庆期间嘅话啦，酒店仲会推出呢个亲子 DIY 活动吓，咁啊，而且向外地嚟深汇嘅游客啦，赠送小鸟天堂嘅门票啊，等大家可以更好咁去体验深汇嘅风光。嗱，咁啊，除此之外咧，9月25号到10月7号期间，如果你系有关注到我哋嘅公众号汇文旅嘅话，出示相关链接就可以享受门市价7.5折嘅优惠，并且系送自助早餐添。除咗呢度啊，咁啊，银华滨海新区嘅自选假日酒店咧，据讲佢哋就主打一个度假康养啊。咁啊，聚焦啦，亲子游啦，同埋银发经济，咁啊，依托啦呢个温泉啦、水乐园、天鹅湖等等嘅资源啦，适配咧全年龄段嘅一个度假人群。咁佢哋嘅经理啦讲到咁佢哋特登啦为一啲亲子客户啦，就系设置咗一啲嘅手工活动啦，国庆期

啊，仲会有呢个水上活动啦，天鹅湖游船啦，吓呢啲嘅安排会陆续上线嘅，仲会推出呢个 SPA 体验啦，等大家过嚟住宿嘅时候啦，都可以放松身心，安心疗养啊。嗱，除咗呢几个酒店之外啦，嗱，好似我哋嘅生活希尔顿花园酒店啦，今日朝早有同大家介绍过佢哋呢个大堂嗰个好高好高嗰个书吧咧，吓咁啊，大家如果喺度住宿嘅话，就唔好忘记去嗰个书吧度去感受一下呢个阅读嘅氛围啊，咁啊。去到7号咁关注呢个文旅生活文旅公众号而且呢出示相关链接就可以享受呢、这个499蚊高级房一晚嘅综合礼遇一份啦，自助早餐两份啦，连住两晚嘅话呢就可以免费升级呢个豪华房，仲系大浴缸添。预订电话可以记记啦，就係13828066399㗎。

0: 我是千秋风云之五毛不胜的陈小春，我就是这么任性，就是喜欢听新会电台，你都一起来吧。
1: 嗯，咁其实除咗我哋啲酒店景区啦，会有呢一个嘅节庆嘅优惠俾大家之外啦，其实啦，趁住呢一个国庆假期啦，好多朋友啦都会开启呢个买买买嘅安排嘅吓。如果你谂住系买买买嘅话，唔记得唔好唔记得系先领补贴先吓，因为咧最近我哋广东优品购吓江门市系列活动咧就亦都推出一啲嘅抢购嘅补贴优惠嘅吓。咁譬如咧就话含汽车嘅扣薪补贴活动啦，电子产品嘅扣薪补贴。和摩托车的扣薪补贴的，自9月19号就已经开始了，会一路去到10月9号，每日早上午9点钟就会集中发券的，记得要搞定闹钟去抢券。看回这9日时间之内，会在每日早上9点钟集中发放这个活动的补贴资格，每日发放活动的资格数量是有限的，反正就是凭手速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然后自10月8号开始，活动补贴资格发放时间仍然会按原定的周二、周六上午九点钟集中发放，即是话咧，你喺呢一个即系七号之前你八号之前你都抢唔到嘅话咧，其实唔需要担心啊，因为咧之后咧八号之后咧就系每个星期二、星期六上午九点钟咧都有可以发放吓，同埋

0: 抢票机会吓，咁因为呢个活动资金总额咧就系都有限嘅吓，咁啊先到先得咧就用完即止嘅吓，咁当然啦吓，我哋2026年咧消费品以旧换新活动咧仍然系火热进行当中啊，咁大家有需要嘅话咧就唔好错过，先领补贴，先抢补贴吓，再去购买啦吓。如果你有咩需要咨询嘅话咧，就可以系拨打我哋市商务局嘅咨询电话0750350730，又或者系客服嘅咨询电话9553 34嘅噃。
1: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2: 下昼4:30，
3: 穿越星海无垠，
4: 跨越山河万里。
3: FM98.3，
4: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1: 团圆时刻送陈皮，本节目由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3: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新会陈皮美食地图正式上线啦！今次发布的新会美食地图串联了会城、古井、衙门、双水、大鳌等各镇街的美食定位，涵盖陈皮美食、海鲜、河鲜以及地道小食等地道的本土风味，有闻名遐迩的古井烧鹅，皮脆肉嫩，是世代相传的非遗味道；有咸淡水印肉的衙门水蟹，鲜甜本味，是水乡独特的时令真味；有入膳百搭的新会陈皮，陈皮金盏汤、陈皮骨、陈皮甜品，甘香醇厚；还有思前夜雨、地道糖水小食、山海田园印肉的食材，在本地大厨手中化作一道道难忘的新会风味。烟火藏喺街巷，美味尽在葵香。带住呢一份嘅新会美食地图，约埋你嘅家人朋友，由朝食到晚，感受我哋侨乡大地独有嘅舌尖魅力啦！新会陈皮小课堂，
5: 防蚊灭蚊7天7招工作法。第一招，家家户户点蚊香；第二招，家家户户清积水；第三招，家家户户挂蚊帐；第四招，家家户户清垃圾；第五招，家家户户装纱窗；第六招，人人出门涂去蚊液；第七招，立体式全方位杀灭蚊虫。
1: 夏日蝉鸣，
6: 繁花风铃，带上983，
1: 拥有明媚好心情。
7: 假期配好歌，心情愉快多，旅途有音乐，单身都不寂寞。

徐佳莹啊，喺旅行的路上，下一站去边度，或者去边度食嘢，不妨先去打开吓，咪、当地嘅一个相关官网啦，了解一下啦，咁啊，有边一啲嘅消费补贴券可以抢啊吓，因为其实咧喺我。我哋呢个国庆假期期间啦，我哋广东全省个促消费活动呢亦都喺各地呢就係开展呢一个补贴活动嘅吓、国宝省宝呢亦都会持续开展啦，包括有餐饮啊、文旅啊、商圈嘅消费券啦，每日都可以领吓，咁据讲呢全省安排补贴资金係超过10亿㗎。咁喺之前呢就同大家分享到呢，就係我哋广东优品购呢一个江门市系列活动啦吓，都有一个补贴嘅活动吓，比如有汽车方面嘅、电子产品方面嘅、摩托车方面嘅都有嘅吓，咁啊自9月29号吓，咁到10月9号啦，每上午9点啦，都会系集中发券嘅。咁当然啦，如果你话我都想系参与嘅话咧，大家都可以啦，就系、是、使用呢个微信或者系云闪付 A P P 啦，进入到广东优品专区啦，就系、是、去系啦，咁去领取呢一个嘅消费券嘅吓。咁啊，据讲咧，仲有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吓，食在广东等等呢啲活动，大家都可以先浏览一下先吓，睇下咩着数吓，先领咗再讲啊吓。咁的确啦，喺呢个国庆假期咧，着数真系唔少噶，因为喺买楼方面都有唔少嘅着数吓，即系啱先讲到系车啦吓，咁啊而家咧就睇翻我哋啦，呢个消费市场嘅热度比较高啦，咁而我哋嘅房企啊吓，都出嚟凑下热闹，咁佢哋啦都举行咗形式多样嘅购房促销活动嘅，咁啊助力我哋嘅市民轻松咁实现安居梦。我知道咧，其实咧喺放假期间有唔少朋友都会选择系。去睇楼嘅吓，将睇楼咧作为一个放假嘅活动之一咁样啦吓。咁如果你都谂住去睇楼嘅话咧，就不妨去关注一下啦吓。我哋全区啦多个楼盘啦都真系攞出咗真金白银嘅优惠，诚意满满嘅。包括有我哋银海湾一号啦，骏景湾天汇吓，怡福丰汇。佳士业越丰富，仲有宇宙朗亭云垂、龙城半山等等18个优秀项目都用一个特色活动加实质让利的一个方式推出一个限定折扣、成交礼遇、特惠车位等等活动，亦都会叠加特价的单元和赠送这个家装礼包、新品加推等等这些活动形式的。无论你是刚需上车还是改善换屋，都可以在这个假期里面去睇睇呢啲樓盤，希望你都可以揾到啱自己嘅一個單位啦嚇。咁其實除咗呢個之外咧，我哋咧都一路有推出呢一個人才房票嘅政策啊。咁據講咧，實施以嚟咧，嗰個申領嘅熱度都一度攀升嘅。咁喺雙節期間啦，咁唔少納入房源庫嘅樓盤啦，都同步推出呢個人才專屬嘅購房福利啊。咁會同呢個房票補貼咧形成一個疊加嘅效應啦，去進一步咧降低各位人才嚇買樓嘅成本啊。咁啊，睇翻咧喺呢个国庆期间啦，咁啊，即系各大楼盘啦，都推出啦，就系不同嘅一个嘅优惠嘅礼包。咁我啊随便拣几个去数数啦吓，咁譬如咧就系话呢个御龙感受、御和轩咁样啦吓，咁啊直到10月7号之前啊，大家去买楼吓嘅话。认购指定房源就会送呢个人房车位使用权吓，咁仲有我哋嘅啱先讲到嘅骏景湾天悦啦吓，骏景湾天汇嘅话啦，咁啊10月8号之前你去选购嘅话咧，都会系有一啲嘅礼品啊，譬如系家电礼品啦，咁啊，亦都会系有一啲嘅游戏摊位啦，去送一啲嘅礼品俾大家嘅。咁除咗之外啦，这个佳兆业越丰富嘅话啦，喺呢个黄金周会额外享95折吓，总价约100万吓，购咧呢个南北对流嘅品质4房啊，咁呢个价格话系都比较之实惠嘅。咁仲有咧，龙城半山呢边都据讲啊，咁啊，只需要3800元就会赠送全屋嘅家私家电礼包啊。无坯楼嘅话咧，就可以选择咧加钱赠送全屋嘅装修啦吓。咁或者系加钱咧赠送全屋嘅家私家电礼包嘅。咁啊，都系呢个国庆期间大家都可以去了解一下啦。大概基本上我哋現有嘅呢啲樓盤都會有推出一啲嘅優惠㗎，咁當然啦，就以
去到樓盤入邊實際嘅一個宣傳嘅內容為準嘅嚇，咁具體嘅房源啊、優惠條件啊同埋活動時間嘅話咧，都係以呢個營銷中心公佈為準啦嚇。

系噶，咁啊，如果系有置业计划或者想换楼嘅朋友啦，都可以趁住呢个假期啦，去到我哋各大楼盘度睇一睇啦。因为啱先咧，再详细睇一下我哋其他楼盘嗰啲嗰啲节庆优惠都几吸力下噶，好似银海湾一号啦，吓、啊、银海兰亭四季啦，啊银海嘅盛汇天际咁样啦，吓咁啊九月。主推荐成交都会送一年的物业费的。还有这个成交了的话都会是送新业主一年的物业管理费。有些还会是成交送车位券啊送家电啊这样。有些特惠房源都会有一个折扣的。除此之外呢好像我们这个雍翠轩咁样啦，吓咁佢哋假期期间啦，都会可以享九折嘅一个嘅优惠吓。而福博会咧就佢讲嗬，系啦，指定房源成交嘅话咧，可以享30,000元嘅车位券，都几吸引吓。咁啊，另外咧就佢讲啊吓，由碧海银湖呢边嘅话咧，喺国庆假期期间会有一个特价礼包吓，包装10套特价珍藏别墅单位吓，咁啊。促进一个嘅成交啦，咁喺呢一个期间嘅话咧，可以赠送呢个2日1夜民宿地接嘅体验啊，仲有咧会送10张嘅温泉票，赠送10次专业马术课程，同埋咧就30分钟湖上漫游体验，

0: 在高速行驶的小车中随意抛出一个矿泉水樽，可能会酿成一次交通意外。随意抌出一个烟头，可能会引发一次火灾事故。
1: 随车抛弃垃圾，你抛出的不单止是垃圾，更是伤害。
0: 你丢弃的不单止是文明，更是功德。
1: 你抌出的不单止是污染，更是危险。
2: 倡导文明开车，拒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
3: 安全是绑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4: 安全是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5: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6: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7: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8: 使用燃气米大衣，
9: 安全知识要记住，
8: 出远门要关乏，顺手一拧唔复杂，
9: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8: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9: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8: 预漏器未挂热，开窗通风要记住，
9: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8: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2: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10: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春赏绿芽，
1: 夏听蛙，
0: 秋念霜华，
1: 冬煮茶。FM 98.3，
0: 新会电台，
1: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赏人间芳华。
2: 呢度系一个乐园，
3: 呢度更加系一个乐园。

0: 咁啊，节目最后啦，同大家嚟关注下天气方面嘅消息啦。因为最新都收到一个提醒啊，吓咁啊，从9月29号开始咧，有一轮新冷空气咧开始出发啦，直不向南影响我国大部地区啊。但系因为我哋广东实在系太南啦，太南啦吓，咁啊喺北方咧，佢系较强冷空气，但系经过长途跋涉嚟到我哋呢度嘅时候咧，就系被削弱成凉空气。咁当然啦，呢一波凉空气咧都有一定嘅实力嘅吓。咁啊喺呢个国庆期间啦，前期啦会有雷雨，后期咧就转晴朗噶吓。好似今日咁啦，其实最高气温都有35、36度，都好热下噶吓。有啲地方间中有呢个雷阵雨吓。咁不过咧热浪咧就已经系接近尾声噶啦吓。10月2号到4号啦，热冷空气咧会初步渗透啦，冷热空气对峙，咁啊容易咧激发不稳定嘅雷雨。咁到时咧会有呢个落雨嘅情况，有啲地方会落大雨嘅。咁受到降雨影响啦，高温之下啦，大家出外嘅话就要谨防呢个雷雨大风啦、短时强降水等等呢啲强对流天气。咁去到10月5号到7号啦，冷空气会进一步补充嘅。咁雨水咧会退场，咁到时咧转晴朗干燥。咁啊，最高气温会跌出3字头，终于可以凉爽啲啦，秋高气爽啊。咁同时咧北风加大啦吓，咁啊陆地嘅阵风由5到6级，沿海阵风系7到8级。咁啊水上交通作业、滨海旅游活动嘅你哋就要关注翻大风天气嘅影响噶啦吓。咁啊，仲有咧就系国庆长假出游期间啦，都要即系多啲留意一下目的地嘅天气。好似啱先所讲嘅咁样啦，喺北方咧佢就系强冷空气啊，喺我哋呢度咧系凉空气啫吓。咁所以大家咧即系如果去到北方玩嘅话，都要系因应翻你去嗰个目的地嗰个气温吓，备好你嘅衣物吓，同埋咧就我觉得都真系应该要注意一下呢、这个。当地发布的一些最新的一些涉及到我们出行安全的一些提醒啦，或者景区景点的一些限流的讯息啦吓。咁所以呢大家都要是提前做好这个规划吓。同埋无论在本地定是去到边度玩都好，一定要注意吓。我们正式进入到这个的森林特别防护期啦。所以大家的话要去玩都要注意啦，特别在郊外的地方啦吓。咁都要是注意用火安全，最好就不要在郊外的地方去食烟啦。如果真的忍不住我们这些男士，我们最好就是去洗手间那里食完之后整熄的烟头才好出来。咁记住啦，我们森林防火条例规定，咁是我们省城全年防火森林，咁是森林防火区域野外是禁止上焚烧纸、烧香点烛，是禁止燃放烟花爆竹，是禁止携带燃易爆物品，重要是禁止吸烟、野炊、烧烤、烧风，仲有分蛇鼠，禁止烧山连山、烧杂、烧灰积肥等等等等，这些就是危险的用火行为。 OK， 那么最后提醒，记得亦都要注意一下呢个嘅天气吓，咁啊变化啦，对身体嘅影响嘅。咁睇下今日属于我哋乐在途上嘅节目时间亦都差唔多啦，喺度多谢大家收听。听日同一时间，欢迎你继续同我一齐乐在途上，我哋听日再见。
1: 演绎时尚文化，融汇听觉精华，锁定 FM 98.3，听新会电台。大家好，我系孙耀威。

0: 诗经人物，首届广东最美非遗人物，中国非遗年度提名新闻人物等多项荣誉。2026年，新宝堂成功入选省155公共文化服务主体名单。在他看来，这个是对多年坚守与深耕的一份回应。但是陈柏宗并未止步于传承，在他看来，传统农产品要行稳致远，必须依托科技突破局限。
1: 我们一定要用科技的手段来赋能这个农产品，转化成有高附加值的大健康产品。我们跟十所高校、三所三甲医院还有研究机构组了一个我们的科研平台，用科技来赋能传统行业进行转型升级。这里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带动我们的果农去征收有食品工厂来购买这个原料开发产品。另外呢，我们还有我们的茶厂、药厂啊、食品厂、饮料厂等等的一系列的来赋能我们的农产品，帮助我们农户种出来的产品打开销路，从而带动农民的增收。
0: 他牵头搭建产学研一体化科研平台，同十所高校、三家三甲医院以及专业科研机构深度合作，围绕陈皮深加工、功效研发、生物转化等领域持续攻关，不断提升产品附加值，为深汇陈皮注入硬核科创动能。响应百千万工程产业富民的号召，陈柏宗将联农带农落到实处。他牵头联合30多户金农组建深汇金种植合作社，建成超万亩标准化种植基地，统一技术规范，实行保价兜底收购，令到农户种得安心，卖得放心。截至目前，已经累计带动农民增收26.36亿元，企业纳税2.1亿元，切实以特色产业赋能乡村振兴。
1: 我们新宝堂现在是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新贵陈皮刨基基的传承人单位，我肩上就负有这个一个使命，对我们从科技跟文化这两方面来能带动整个陈皮行业的发展，延伸产业链，从而带动整个农民的增收，实现我们的乡村振兴。
0: 如今他仲积极推动非遗与文旅研学深度融合，联动全国多所大中小学搭建实践平台，常态化开展非遗科普技艺体验活动，令到深汇陈皮文化走出葵乡，走向全国，亦都让侨乡的匠心文物代代相传。
1: 我们打造了一个从源头溯源的从种植地开始我们进行一个源头的溯源再到我们的仓储，再到我们的加工，再到我们的生物科技的转化，再到我们的中药的制药，整个产业链我们都会打通它，进行跟文旅相结合我们跟全国的高大学、中学、小学进行产学研的合作，进行劳动实践的合作，从而呢带动新贵陈皮这个文化传播出去。
0: 从晒皮到科研，从作坊到产业，从一个人到一群人，陈柏宗用30多年的坚守与开拓，书写住新时代葵乡追梦人的担当与作为。今期葵乡追梦人故事就到这里，感谢你的收听。
2: 逐梦同声，
0: 葵乡共鸣，
2: 致敬葵乡追梦人，致敬梦想的力量。
3: 今年是粤桂东西部协作30周年，广东新会和广西宁明两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携手实现产业互利共赢。新会本土音乐人萧兆正、陈党照、王强俊合力创作歌曲《山海同往》，深情回望新会宁明9年结对同行的岁月，唱响两地双向奔赴、共赢共富的深厚诚意。接下来，我们一起聆听这首作品，感受新时代粤桂东西部协作的温暖底色和时代力量。

0: 乐享佳节，平安出行。
1: OK， 嚟睇下現時我哋高速公路方面嘅情況啊。咁啊，睇翻啦，沈海高速開陽段粵西方向塘口至聖堂服務區路段，仲有就係中陽高速啊開春段陽春方向牛崗至良西路段都車流量大。途經呢啲路段嘅時候咧，各位就要多加留意啦。咁再睇翻我哋城區一啲嘅國省道啦，咁同埋就主要幹道嘅話咧，整體通行壓力都不大，行車順暢嘅。我哋一直嘅实时路况到呢度啦。
2: 十八楼真的好高啊！喂，你真系得病啊，老许！救命啊！垃圾桶喺边啊？
3: 唯有牺牲小我，保住大我，等我搵个好地方住先。我唔得唔得，呢边有个小朋友，嗰边有个阿婆，呢度有只猫喎。
2: 你唔知啦，就呢个车顶啦！哎呀，人生碎骨真可怕，高空抛物攞命噶！
4: 高空抛物系违法行为，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嘅，要承担刑事责任以及民事赔偿责任。
5: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6: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4: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啊，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啊？
6: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5: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7: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8: 森林火火仲在倒月。
7: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8: 喺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7: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9: 秋日暖阳，赏明媚风光，
10: 秋风轻扬。求涟漪心上，
11: 九八三，让美好在秋天登场。

0: 医保保安康。本节目由江门市医疗保障局生活分局特约播出。
1: 大家好，我是晓云。每个月医保过账入了钱，除了自己看病买药，其实还可以是帮家人去交这个居民医保，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职工医保过账是可以为近亲属缴纳2026-2027年度居民医保费，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姊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都可以绑定的。今天就跟大家讲一下具体操作的步骤。第一步，绑定共济关系，登录这个月医保小程序，左上角去选江门市，首页再点个人账户家庭共济关系绑定和解绑，再点加，然之后阅读温馨提示之后勾选同意，并且是点击我已阅读并同意，填写被绑定人员的信息，被绑定人员需要为基本医保参保人员，上传承诺书的时候点在线签名，通过阅信签签署，再上传近亲属有效的身份证件或者是社保卡，绑定16周岁以下的可提供出生证明，提交之后两个工作日之内就审批，可以在绑定页面那里查看翻个结果的。而第二步就是使用过账代缴，首先是登录这个月税通小程序，左上角选江门市，首页就点城乡居民社保，选城乡居民社保费清缴，咁险种咧就系选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缴费类型咧就系选呢个代他人缴，输入姓名、证件号码、核对记录之后咧勾选点呢个嘅缴款，然之后再选择医保过账支付，并且确认完成。温馨提示一下，如果提示未查询到你的应缴信息，咁可能就是被代缴人未参保，又或者是已经缴费，应该是先办理参保登记。咁如果提示共济关系校验失败，咁就需要系翻到月医保查看绑定是咪成功，又或者是咨询属地的医保经办机构噶。医保过账帮屋企人缴费，一家人健康更加有保障啊！好啦，呢期节目内容就系咁多，更多医保政策可以系登录江门市医疗保障局政府网站查询。
2: 半点报时系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3: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喺江门几耐啦？
4: 我在江门20多年了，是老江门了。
3: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3厘，还可以申请7年期先息后本，借10000元，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了。
4: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起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 2.0 先。
2: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0: 下周5:30，
5: 穿越星海无垠，
6: 跨越山河万里，
5: FM98.3
6: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7: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8: 睇睇现时我区嘅交通情况，咁关注到牛雕江呢个位置啦，咁依家周边嘅车流量系有所增加嘅。咁另外咧，就我哋华侨中学对开嘅路口位呢度嘅车都多咗。咁江州大道西金沙对开嘅路段双方向车道现时都比较多车噶。
9: 话选择与不啦，咁样样去尝试咯。
10: 嗯，系啦。咁除咗头先你所讲嘅呢个八爪鱼啦，咁另外我头先喺厨房嗰度咧，亦见到咗一条系好长筒嘅，嗰一种系。都是鱿鱼啊，定系咩啊？
9: 我做都是鱿鱼嘅，咁啊呢一只咧，亦都系我哋今期嘅主推款啊，叫做卷舒油标云啊。点解会叫卷舒油标云呢？哇！ 呢一條係一條火箭油嚟㗎喎，
10: 係真係好似條火箭，好長好大條
9: 啊！係啊，佢個個頭夠大啦，加上咧呢一隻咧，真係廚師融合咗個東南亞嘅一個做法嚟做嘅，佢有兩種醬汁嘅搭配啦，唔單止啲顏色比較鮮豔啊，影相出片咧，佢個口味仲好好嘅。
10: 係啦，咁啊頭先我亦都見到啦，廚師喺烹製嘅過程之中，亦都係多次將佢係翻煎幾面嘅。咁亦都可以令到佢呢個受熱啦，更加之均勻，煎起身亦都係更加之靚。而且咧，睇見佢切嗰陣啊，切一下彈一下，切一下彈一下，嗰種感覺真係令到人嘅食慾感啊更加之大啊！大家有興趣一定要嘗試一下啦。
9: 食完之後咧，我哋會推薦你哋咧食我哋呢、這個燒罐嘅一個飯啊，叫做江合炒飯蛋煎燜啊。點解會推薦呢一款炒飯呢？佢除咗啲顏色咧比較適合夏天嗰種青綠色啊，
10: 綠色
9: 係啊，咁啊俾人哇一望去好清新嘅感覺，好有食慾。佢呢個蛋飯嘅做法咧都有啲特別講究噶。佢咧嗰啲青色咧其實咧係廚師咧用咗菠菜新鮮嘅菠菜汁，
10: 菠菜汁
9: 係。嚟打咗個醬汁之後咧，就撈飯嘅。咁而且咧，佢入邊咧就都放咗好足料噶。佢入邊咧就放咗啲蝦米啊、茭白啊、洋葱、海苔啊、炸碎米啊等等等等。嗰啲材料咧係

0: 足嘅，等客人咧食好，咁咧有幾個層次感嘅，所以咧呢個炒飯咧我都係極力推薦俾你哋噶。
1: 咁我依家先試一下將呢一個蛋攪勻佢先嚇，將我哋啲飯撈一撈佢，係咪要咁樣食啊？
0: 啊，對，呢個先係正確嘅食法。
1: 係，我先嚟撈一半試下先嚇。呢個蛋咧，嗰啲蛋汁係融入咗去啲飯入邊，同啲菠菜味係融合咗一齊嚟試一啖。誒，係啦，我有食到你頭先所講嘅呢個蝦米。蝦米嘅鮮味嚇同呢個飯香係融合咗一齊，另外亦都係有好多嘅料啦，即係包括咗佢一啲嘅海鮮味啊，仲有我哋日常可以食到嗰啲蔬菜味啊，多種唔同味道融合喺我口腔入邊，真係好似你所講嗰個層次感真係非常。

0: 少少嘅感覺，因為點解咧？偏酸少少，因為你食唔煮食之後咧，咁你會覺得有啲滯啊，
1: 消消滯，
0: 係啊，消消滯，咁我就會
1: 開開胃，
0: 係啦，就會推薦呢一款啦。呢一款咧，因為佢酸甜感係比較足噶嘛，咁食落去咧，既可以即係又可以補充咗你日常所需要嘅
1: 維生素啦，
0: 係啦，咁啊對於啲女士嚟講係嘛，
1: 即係我哋嘅補品啊，加油站啦，
0: 冇錯
1: 啦。我睇見呢個色澤亦都係非常之靚啦，亦都有三文魚嘅橙色，亦都有啲時令蔬菜綠色，即係呢種顏色嘅搭配就係已經令到人好開胃啦。再加上你頭先講嘅佢主打係有少少酸味嚇，咁啊呢一種酸味食落去真係有一種甜酸可口嘅感覺啦，各種嘅搭配令到人零舍就係舒服曬嘅呢一種感覺。係啦，嗱講咗咁多啊，亦都係嚟到咗我認為嘅重頭戲啦，因為我個人係非常之中意食甜品嘅，而且你哋亦都係有好多主打唔同嘅甜品喎，譬如話有咩拿破崙係咪啊？係啊，仲有其他嘅一啲唔同造型嘅蛋糕啊，咩綿綿冰啊咁樣，可唔可以同我哋推介一下有邊啲嘅一啲嘅甜品啊？
0: 咁我哋咧主推咧就係嗰個青提雲朵拿破崙啦。其實點解會主推呢個呢？因為我覺得咧，拿破崙咧好似喺一般我哋生活西餐廳咧係比較少人上呢個品嘅。咁我又覺得咧，我身邊好多朋友都好中意食拿破崙咯，所以咧我就係、就叫咗我哋嘅靚女甜品師幫我哋出呢個產品啦。呢、這個青提拿破崙一點都不膩，而且咧佢個卡路里係冇咁高㗎。
1: 係啊，係啊，一陣我一定要試多啖，食多件先得，想多件俾我喎。
0: 冇問題。咁啊，我哋第二款咧要推薦咧就係嗰個無語白雀啦。無語白雀呢款蛋糕咧，其實係一款千層蛋糕嚟嘅。千層蛋糕點解我會出呢一款呢？因為咧，我哋都有做過調查嘅，發現咧，身為人咧，其實好中意食千層蛋糕嘅，
1: 係中意
0: 啊！特別咧，對嗰啲咁嘅紅茶啊，嗰啲咁嘅即係茶類嗰啲蛋糕咧，好受女士歡迎，所以咧，我哋咧就出咗呢個無語白雀呢款蛋糕。
1: 咁啊，聽你亦都介紹咗啦，我哋呢一度有非常之多嘅靚嘅美食啦。咁啊，其實好似我哋小樹林咁樣啦，唔單止係中午同晚上開嘅，聽講你哋朝早仲要下午茶，即係可以從朝食到晚嘅喎。
0: 係啊，係啊，因為我哋咧營業時間咧就係早上7:30啦，一直到夜晚11:00嘅。
1: 係啊，即係呢一度風景咁靚啦，咁啊嚟一度肯定要啊從朝坐到晚享受一下，先至係人生啊嘛。係啦，咁啊講咗咁多啦，亦都想問一下 Angel 啊，咁啊接住落嚟嘅話，有點樣一啲嘅諗法或者計劃嘛？
0: 都有啊，因為咧，我覺得新會咧係一個旅遊城市啦，佢。之前咧，我對生活了解咧就係生活陳皮嘅，所以咧我接住落嚟，其實我係想喺我個菜品啊同埋甜品嗰度咧出多啲與生活當地一啲
1: 元素相關嘅，
0: 冇錯啦。咁即係唔單止係生活人過嚟食我哋嘅餐啦，咁我亦都係想將呢一份文化宣揚出去嘅，等周邊城市啊、廣州啊、嗰邊中山啊，咁更多啲周邊城市啲人可以嚟到生活，都可以品嚐到生活一啲美食啊，咁一啲特色菜啊咁樣樣咯，即係我想係以一個唔單止係西餐廳嘅形式去做推廣，更加係想以一個文旅嘅方式去將生活推廣出去。
1: 冇錯，咁啊令到更加多人都可以了解到我哋生活嘅美食，了解到我哋生活嘅文化。係啦，希望咁多位聽過呢期節目嘅朋友啦，都可以嚟到我哋小樹林融合西餐廳呢一度，一齊嚟品嚐一下呢一份嘅美味。我哋嘅地址係喺歸豐路呢一邊，係咪啊？
0: 係啊，歸豐路17號。咁大家打開個百度地圖啦，搜下小樹林融合西餐廳，咁佢就會彈出嚟噶啦。你跟住導航走，好容易認嘅啫。
1: 係啦，咁啊，多謝曬 Angel 接受我哋呢一次嘅採訪。
0: 好，唔使客氣，多謝。
2: 你有冇聽講過呢座城市藏住超多寶藏？
3: 當然啦，從街頭嘅小食到巷尾嘅咖啡館，每一處都係驚喜。
2: 冇錯，樂享生活家帶你解鎖最本土嘅衣食住行。
3: 无论是新开的网红店，定是老字号的隐藏菜单，我们通通不放过。
2: 热爱生活，热爱我们这座城市，
4: 乐享好店，
3: 乐享好店。

0: 电动车好方便，
1: 但侥幸事故好常见。
0: 揸车咪行路中间，
1: 你左前右插得眼烦。
0: 红灯停，绿灯行，
1: 十字路口等一等。
0: 唔顾安全抢时间，
1: 拧阵电门都嫌慢。
0: 遇上塞车搏命逼，
1: 发生事故看你几急色。
0: 车祸如虎要牢记，
1: 冇着命再当义气。
0: 交通规则要遵守，
1: 去便知记得要开溜啊！喂喂，阿伯阿叔阿婶阿嫲哥哥姐姐，揸电动车记得要注意交通安全吗？
2: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3: 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2: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3: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4: 家庭用电要小心，
5: 用完电掣记得掹。
4: 用火用气不离人，
5: 用完阀门要拧紧。
4: 闻到异味快开窗，
5: 室外报警至稳阵。
4: 电锯过期要换新，
5: 购买洗浴要谨慎。
4: 家中常备灭火器，
5: 但发火险快处理。
4: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6: 喂，兄弟，抓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7: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6: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切，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3: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8: 秋日暖阳，赏明媚风光，秋风轻扬，头涟漪心上。
9: 983，让美好在秋天登场。

大家好，这个时候啦，插播一则嘅天气消息啊。咁啊，刚才咧气象台咧就发送咗一个雷雨提醒嘅信息。咁啊，讲到啦，受次变线南亚影响，今日夜间我哋区嘅天气会唔稳定嘅，有阵雨或者雷阵雨，局部嘅雨势都比较大，并伴有6到8级嘅大风。咁大家就要注意好，做好防雨工作啦。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傍晚六点
2: 唱响新媒
3: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3: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媒电台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4: 睇睇現時我區嘅交通情況嘅，咁我關注到牛尾江呢個位置啦。咁依家呢度嘅車流量啦，雖然係有所增加，不過咧整體都唔影響喺呢度嘅正常通行嘅。咁金沙對開嘅江州大道西呢度咧車流量係比較大嘅，特別往匯城方向。咁另外咧就係萬達廣場對開個路口啦，咁呢度咧都會係比較繁忙嘅位置啊。出途經嘅時候咧，各位都要注意呢個路口位。咁現時咧，深匯大榕城對開嘅車道啊，咁啊往呢一個南匯一品方向嘅車流量係增加咗唔少噶。再經過呢度嘅時候，都要係小心啲。再睇翻我哋城區其他一啲主要路口同埋路段啦，暫時嚟講啦，通行壓力都唔算係太大嘅。我哋呢一節嘅實時路況就到呢度。
2: 路況資訊由深匯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實時路況，祝你一路平安。
5: 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欢迎收听新闻简报。九月三十号，中国共产党江门市新会区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审查批准咗十四届区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大会充分肯定十四届区纪律检查委员会嘅工作。大会要求今后五年是我区全面实施十五五规划，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五年。全区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定不移深化政风肃纪反腐，持续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深入推进纪检监察体制改革。大会号召全区纪检监察机关要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向中心发展，为新会奋力建设珠江口西岸现代化强区、江门市陆海门户枢纽作出新的更大贡献。为缓解国庆假期城市停车压力，方便市民游客出行，营造欢乐祥和的节日氛围，今年国庆假期江门共有186个机关企事单位的停车场，共计10436个停车位面向社会免费开放。相关管理方提醒广大车主要文明安全规范有序停车，车辆要在规定时间指定区域停放，不占用消防通道，无障碍车位和留用车位。中国人民银行等八部门联合印发的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9月30号起正式实施，办法将网络营销内容的标准设定为真实准确、通俗易懂，有道性用语话术将不能再使用。这个意味着金融产品网络营销活动将被进一步规范，更好保障金融消费者和投资者合法权益，促进互联网金融业务健康有序发展。9月30号从海关总署广东分署获悉，经内地海关和香港食环署协商一致，自2026年10月1日起，经港珠澳大桥出口鲜活食品到香港的运作时间将由16个小时延长至全日24小时，业界可更灵活安排鲜活食品抵港时间，供港食品贸易再添新动能。
2: 汇聚百千万，助力新发展。

0: 广播摄影左轮由你知，三火明珠耀西江，编剧子清，剧中人物罗伯妹由婷婷演绎，莫产全由诗恩演绎，包兴由韦照演绎 ，Winnie 由子清演绎。
1: 一湾江水嘅落日诗篇。啊，咁讲真啦，个日落系真系好靓嘅。如果同阿 wing 一齐睇，唉，实得好浪漫嘅啫。
2: 一杯咖啡嘅味蕾感动。阿 Winnie 话呢度嘅咖啡好正噶噃，啊，有几正咧？比得上我嘅全记咩？
3: 三科展子嘅折眉浅莲，阿 Winnie 姐讲讲系乜嘢展子啊？
4: 早晨啊，
5: 早晨
4: 啊，
5: 我
2: 哋三个
5: 咩睇
2: 到
5: 明星啊？
2: 早晨啊 ，Winnie，
4: 系咁
2: 乜
4: 嘢啊？
2: 阿 Winnie 啊，你嚟得啱啦。
4: 吓？
2: 啊，你去边度饮咗一杯令到你嘅味蕾咁感动嘅咖啡嘅？
1: 仲有啊，你去边度睇咗一场好似诗一样嘅日落咧？
3: 我有兄弟随呢，你话零三科展子系乜嚟噶咋？
4: 哦，乜原来你哋喺度研究紧我之前发嘅小红书啊？答案就系、是。大
2: 澳、啊、大澳，我平时攞货送货去过好多次大澳，嗰度嘅美食多我就知啦。但系有你讲嘅咁靓咁好玩嘅咩？
4: 诶，全哥啊，你拗啦！大澳依家咧三个碧道公园，嗱，敖岛湿地公园、敖岛叠翠公园、独占鳌头公园，哇，真系靓到飞起啊！
3: 哦，唔怪得你话三科展子嘅折眉浅莲啦，原来佢三科展子就系指佢三个景点。
4: 嗯，醒目。
3: 啊 ，Winnie 姐俾你讲到我好想去留啊！
2: 啊，我都想去睇下佢哋嘅咖啡点同我嘅全记比啊！
1: 我都想睇下嗰度嘅日落有几靓，啱唔啱俾个 surprise 俾阿 wing 啊？
4: 喂，咁呢个周末我哋一齐去咯、
3: 啊！好啊，
2: 好啊，好啊！
4: 咁靓嘅地方去多几次啊，绝对唔会厌噶、
1: 嗯！好嘢，好嘢，好嘢！
3: 哇，佢个敖岛湿地竟然好海阔啊！由湿地由庄道，仲可以管鸟添。
4: 呢个公园嘅前身咧就系罗家围滩涂地啊，有成77.8亩噶。经过咗啦生态修复啊，依家啦变成咗湿地公园啦。
1: 啊，嗰啲系咩嚟噶？集装箱、木屋，
4: 系露营区同埋太空舱啊。呢、这个敖岛湿地公园咧就系、是、以机车休闲同埋湿地生态亲子游为主题噶。嗱、啊，可以嚟呢一度睇鸟啦，啊可以钓鱼啦，可以露营啦，同埋亲子活动噶。
1: 诶，头先啫嘛，见到个妈咪带住个女女喺度观察红树林，话系从珠海过嚟，小朋友喺学校学习咗湿地保护知识，咁啱假期就带小朋友过嚟呢一度实地睇一睇。
3: 头先啊，开兴斜场我开到好多页 A、B、C， 咦，更攰地斜吧？呢宁豪啊，放紧资料嚟一家四口啊，话系嚟自深圳噶，开你佢子已经成为自三国家中嘅产资教育基地啦。
4: 嗯
1: 咦，讲咁多啊，全哥咧唔见人嘅喂。
4: 佢头先啊入咗去人哋嘅头盔咖啡之后啊，冇出翻嚟咯。
1: 哇，啲咖啡真系咁好饮嘅咩？我揾下佢先。
4: 嗯。
2: 小鸡翼，我仲啊中意食。哎呀，烧烤啊，我最中意噶。
4: 等你啊，头先仲话要留喺头盔咖啡嗰度，唔舍得走啊。嗱，你睇下呢度嘅敖岛叠翠公园系咪都好有特色呢？
2: 系啊系啊，好多房车添、啊。
4: 呢度啊系以房车露营为主题噶嘛。
3: 唔怪得啦，各地斜牌嘅房车都有啊。
4: 嗯。
1: 嗯，啲帐篷星罗棋布，有啲家庭喺度野餐，有啲后生仔女咧喺度弹吉他唱下歌咁，哇，好有气氛啊！
4: 我上次过嚟玩啊，遇到咧中山过嚟一位吴生啊，佢话咧廿零分钟车程咧就可以到啦。嗱，呢度咧有草坪啦，又可以烧烤啦，好啱节假日咧嚟呢度休闲旅游、啊。
3: 中山过嚟先至20几分钟啫嘛，佢近？
4: 嗯，所以啊呢度已经成为咗啦周边城市居民嘅周末根据地啦。
2: 烧鸡翼我嚟啦！
3: 阿善哥，你冷静啲啊！我仲要去第三个公园啦。
4: 系啊系啊。
2: 咁第三个公园有咩好玩嘅啫？
4: 梗系有啦，嗱，独占鳌头公园啦，有江边咖啡。

0: 聽啦。哇，喺嗰度睇住日落飲咖啡，你話浪唔浪漫，死唔死意啊？
1: 日落咖啡，咁快啲行咯。
2: 哇，夕阳晚霞光景真系冇得顶啊！阿 Winnie 姐，你真系冇介绍错啫。爬上呢一个独占牛头公园观景台，登高望远，哇，心旷神怡啊！
3: Winnie 姐啊，你唔知教会嗰种要讲系乜讲啊？
0: 嗱，我哋依家啦身处嘅咧就系大鳌岛嘅最北端嚟嘅，呢度望过去咧见到嘅咧就系石板沙水道同埋磨刀门水道啊，呢度系教会噶。
3: 哦，
1: 呢个公园嘅名啊真系起得好啊吓，独占鳌头公园。睇嚟准备考试嘅朋友考之前咧要嚟呢一度逛下，攞翻个好意头。独占鳌头啊，
0: 系喎、
3: 阿游啊，望住佢嗰条海阔嘅港景，仲有影港嘅晚霞，神情都特别市场噶，无晒压力。考试嘅时候啊，俏上发肥一啲都唔出奇。
0: 有道理，有道理。
2: 呢度有景观飘台、观景台、休闲步道、亲水平台，最啱咧就同阿 wing 系挨晚时分过嚟呢边。哇，你哋睇下。呢两江交汇嘅地方被晚霞染成金红色，系咪靓到绝呢？
0: 梗系嗱，去临江咖啡厅入边等住日落咧，都系一个好有仪式感嘅体验嚟噶。阿 wing 啊，一定中意啫。
3: 我嗰阵咧明白 Winnie 姐话三火展翅嘅节眉串连系咩意思啦？佢三个竟然浅起嘅，唔单止系逼。道更加系响灿展庆嘅省楼景啊！
0: 大鳌镇啦，以百千万工程为牵引，将生态嘅短板啦转化成为发展嘅长板，将呢个过路地打造成为目的地。嗱，三火明珠镶嵌喺江畔，成为咗啦百千万工程绝美嘅一个文旅爆款啊！
1: 喂，阿包兄啊，你喺度做紧咩啊？
2: 影咗咁多靓相，梗系发翻个朋友圈啦、啊！我准备配文。三火明珠耀西江，
1: 广播小品左轮有你知，三火明珠耀西江经已播放完毕，多谢你的收听。
4: 实施百千万工程，绘就和美葵香新画卷。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3: 睇睇现时我区嘅交通情况嘅，咁啊关注到我哋牛雕江呢个位置咧，依家呢度嘅车就唔算系好多啦。咁广州大道西啦，金沙对开个路段车流量系有所减少嘅。咁依然多车嘅位置咧就系万达广场对出嘅呢个路口位啊。咁现阶段啦，呢个启超大道喺呢一段路啦都比较繁忙嘅。除此之外咧，亦都睇到我哋龙昌公园对出嘅呢一个路段啦，见到车都继续会比较多少少啦。途经呢度嘅时候咧，各位就要注意啦。咁再嚟睇下我哋高速公路方面嘅情况啊。咁沈海高速咧，开阳段粤西方向塘口至圣塘服务区路段；中阳高速咧就系开春段阳春方向牛岗至梁西路段。呢啲路段咧车流量都比较大，途经嘅时候各位就要小心啲同埋耐心啲啦。咁再睇翻国省道城区主干道同埋景点商圈周边嘅路段，暂时嚟讲咧车流量都唔大，行车顺畅。好啦，呢一节嘅实时路况就到呢度。
4: 路况资讯由生活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傍晚六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98.3
3: 新媒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大家好，以下时间将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大家好，以下时间将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3: 全国新闻联播。
6: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号星期四，农历8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7: 我是黎春，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6: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
7: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在新的征程上以只争朝夕、永不懈怠的精神，凝心聚力，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6: 各地举行国庆升旗仪式，庆祝新中国77周年华诞。
7: 特写国旗升起之前，
6: 国庆假期第一天，公路、铁路、民航迎来客流高峰，各地交通运输部门多措并举，全力保障安全便捷出行。
7: 以下是详细内容。
6: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9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1月至2026年1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我们的目标很宏伟，也很朴素，归根到底就是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文章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统筹做好教育、收入分配、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住房等方面的工作，不断推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取得新进展，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对各类困难群众要格外关注、格外关爱、格外关心。文章强调，民生工作来不得半点虚假，要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统筹需要和可能，把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有机统一起来，使民生改善和经济发展有效对接，相得益彰。
7: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大干部群众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令人鼓舞、催人奋进，要坚定信心、奋起笃行，在新的征程上以只争朝夕、永不懈怠的精神凝心聚力，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
8: 此时此刻，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
1: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宁夏银川市金凤区长城花园社区党委书记赵乃香备受鼓舞。
9: 在国庆招待会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的心情特别激动，回到社区岗位，我会把这份感动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行动，继续扎根社区，用心守好社区的大家庭，团结辖区各族群众，不断提升大家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1: 国庆假期，安徽黄山风景区游人如织，迎客松第19任守松人胡小春和同事们一起坚守在黄山之巅，用心用情守护美丽黄山的一草一木，用热情服务迎接四海来宾。
10: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继续发挥好榜样的作用，积极传播真善美，传递正能量，带动更多身边人向上向上，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争做社会的好公民，单位的好员工，家庭的好成员，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奉献自己的光和热。
1: 这个假期，国道110线邓口黄河大桥工程建设现场热火朝天，施工人员抢抓秋季黄金施工期，全力加快项目建设进度。项目负责人钟浩：
11: 学习了总书记重要讲话，我备受鼓舞，倍感振奋。作为重点项目建设者，我们将把这份力量转化为实干动力，高标准、高质量推进大桥建设，全力服务地方交通发展和高质量建设，以实干实际献礼祖国华诞，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今年三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河北雄安新区，在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同雄安新区入驻和在建疏解单位干部职工代表亲切交流。今年十月，公司迁驻雄安新区整一年，公司员工景浩：
12: 作为一名能源电力工作者，我将牢记总书记嘱托，将关怀厚爱转化为强大动力，扎根新区沃土，全力以赴做好国庆假期期间和日常的能源保供应急指挥工作，守护好万家灯火，与新区一起成长。
1: 眼下正值琵琶秋季管护关键期，浙江德清县雷电镇杨墩村琵琶种植户金娟每天在果园除草施肥，为来年丰收打基础。
13: 总书记说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我特别有感触。以前我爸天不亮摘枇杷，拉到农贸市场还常常分产不分。

0: 收。现在直播间就在果园里，枇杷通过冷链卖到全国。我要把枇杷种得更精，带乡亲们一起干，让一颗枇杷甜了千年，也甜了我们的好日子。
1: 中韩工业首席技能专家、沈飞罗阳青年突击队队员方文墨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后，深感使命在肩。
2: 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心潮澎湃，我将以讲话精神为指引，把大国工匠的精度刻入每一个零件，让中国制造翱翔蓝天。我更加坚定，以青春之我铸大国重器，用精湛技艺守护祖国空天，在航空报国的赛道上奋力奔跑，为15良好开局贡献青春力量。
3: 清晨6:10，在庄严的国歌声中，鲜艳的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全国各地和首都各界群众现场观礼，向祖国献上深情祝福。下面让我们通过天安门广场国庆节升旗仪式现场实况录音，见证这一庄严隆重的时刻。

0: 天凌晨的天安门广场，来自四面八方的人们早早守候在这里，等待五星红旗迎着晨光升起。请听特写《国旗升起之前》，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
1: 10月1号凌晨，天安门广场上已经站满了人，所有人都在等待同一个时刻，五星红旗的升起。
2: 为了是我爸爸，刚去世，对，找到了他这个心愿，没了成，所以这次来看一下带他的照片。
1: 说话的人叫许丽花，河北省石家庄人，他手里紧紧攥着一张照片，照片里的老人就是他的父亲。老人生前一直想来北京看一次升国旗。
2: 爸，这次我终于完成你的心愿，把你带到天安门看国旗。
1: 在人群的另一头，18岁的韩晨曦举着两部手机，一部手机亮着朋友的微信朋友圈，另一部手机帮这台手机和天安门合影。他告诉记者，自己的朋友因为一些原因不能来到现场看升旗，
3: 就是我把他的主页挂出来，就像他自己来到这里了一样。
1: 广场的另一边，中央财经大学研究生郭峰杰，10多年前他和家人曾经来过一次，
4: 因为出来北京上学，想在现场感受一下这个举国欢庆的氛围。
1: 6点10分左右，升旗仪式正式开始。国旗升至顶端的那一刻，广场上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和平歌振翅飞过天空，大家现场齐唱歌唱祖国，素不相识的人们挥舞着手中的国旗，歌声在广场上空回荡。
5: 从今年10月1号起，国家移民管理局全面建立重大节日升旗仪式制度。今天上午，在黑龙江北极村、新疆霍尔果斯、港珠澳大桥等大型对外开放口岸，广西德天跨国瀑布等边境旅游景区，集中举行国门同升一面旗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6: 是国旗这里。
7: 今天早上5点18分，地处祖国最东端的黑龙江省抚远市，随着第一缕阳光掠过地平线，一场盛大的升旗仪式在东极广场举行。黑龙江抚远市乌苏镇渔民

0: 您赵春风，
1: 我们渔民呢，常年在江上打鱼，江面很宽。每当我们出去的时候呢，就回头看看这个咱们的国旗呀、啊，心里非常非常踏实。
0: 同样，在今天上午，辽宁丹东、内蒙古满洲里、新疆红旗拉甫、西藏里孜、云南瑞丽、广西平祥友谊关等口岸也举行了国门同声一面旗活动，雄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响彻国门口岸，一面面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新疆霍尔果斯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一队二级警长、国旗护卫队执行队长曹强说：“
2: 国旗升顶的那一刻，我觉得我们守的不只是一道国门，是中国向西开放的底气。”
0: 在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内地与香港、澳门出入境管理部门组成联合护旗队，一同升起国旗。澳门居民霍成恩：“
3: 这个升旗仪式很好啊，非常有意义，充分体现了国家对港澳两个特区的情怀。”
4: 国庆佳节，全国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人们祝福伟大祖国，乐享幸福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在河南新乡南太行多个景区的观景平台和崖壁长廊上，一面面红旗迎风舒展，为雄浑壮阔的太行山水披上喜庆热烈的节日盛装。在宝泉大峡谷300多米的红岩绝壁前，巨幅五星红旗徐徐展开，红歌快闪，融合民乐与摇滚，告白祖国的歌声在山谷回荡。
6: 悬崖巨幅国旗，万人齐唱红歌，置身山水间，感受浓浓的家国情怀，内心十分振奋。
7: 这里既有秋天最美的风景，还有浓浓的家国情怀，在大好河山之间庆祝国庆，就感觉特别有意义。
8: 江苏南京多所中小学开展以家国情怀为主题的迎国庆系列活动，学生们用绘画、书法等多种形式为新中国华诞送上一份充满少年心意的特殊礼物。南京市鼓楼实验中学学生胡佳宁：“
9: 这次大赛我写的作品是红旗漫卷千秋月，灯彩家国共此时，我想借这部作品希望祖国繁荣昌盛，也祝大家国庆节快乐。”
8: 江苏宿迁市的100多名骑行爱好者以绿色骑行、低碳奋进的方式打卡城市风光，在一路风景中送出别样的青春祝福。
10: 这次国庆主题骑行特别有意义，一路骑一路看，真切感受到家乡日新月异的变化。
11: 国庆假期，安徽黄山歙县徽州古城盛景如画，古城实景演绎精彩上演，民俗巡游氛围浓厚，各地游客齐聚于此，处处洋溢着家国同庆的节日氛围。夜幕降临，无人机编队整齐列阵，缓缓升空，点点星光与古城灯火交相辉映，不断变换出祝福祖国的字样与优美图案，
12: 让人感觉很震撼，能够感觉到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富强，也有一种自豪的感觉。
3: 国庆假期第一天，公路、铁路、民航迎来客流高峰，各地交通运输部门多措并举，全力保障安全便捷出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假期首日，河北全省主干高速公路持续高位，预计今天将达到400万辆以上，接近历史峰值。河北各地公安交管力量对186个 4A 级以上景区、热门商圈等重点部位一点一策精细疏导管控。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情治中心民警郭兴泽：
13: 各级交管部门将24小时值守监测，根据流量数据均衡调控，提高大家的出行效率。
14: 国庆假期第一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480万人次，热门出行地区集中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和成渝地区。昨夜今晨，京广、京沪、京哈等干线加开夜间高铁列车，预计全国铁路增开夜间高铁约700列。中国铁路南昌局南昌站客运值班站长叶欢：
15: 南铁在南昌、福州、厦门去往上海、杭州、广州等方向共计加开夜间动车主列车62列，方便旅客轻松实现快旅漫游。
16: 海南各机场今天也迎来客流高峰，海口美兰国际机场计划直飞航班552架次，预计运送旅客8.5万人次。海口美兰国际机场航空市场部工作人员陆芳芳：
17: 在海口往返至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境外航点，包括比如悉尼、墨尔本、奥克兰等等重点航线上，计划投放约148架次的宽体机来执行。
18: 中国 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4: 今天是国庆节，当万家灯火在夜色中次第亮起，400公里之上的中国空间站正以每秒7.9公里的速度掠过祖国上空。此刻正在中国空间站中的3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和黎嘉莹也为全国人民送上了他们来自太空的真挚祝福。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中国空间站成长升级，未来还有哪些全新可能？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
19: 从空间站遥望地球，那片灯火璀璨的土地，就是我们。

0: 已经传到我们手中，我们一定跑好这一棒，把咱中国人的太空家园守护好、建设好，促航天事业再创辉煌。
1: 忙碌是中国空间站五年历程的关键词之一。五年间，中国空间站持续搭建起面向前沿探索的太空实验平台。截至去年12月，中国空间站已经在轨部署和实施265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今年5月，随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又有41项空间科学实验项目上行中国空间站，包括人工胚胎等生命科学实验样本。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于乐谦告诉记者，人工胚胎实验样本已经随神舟21号乘组返回地面，科研团队正在紧锣密鼓地分析数据。
2: 初步的看上去还挺神奇的。发现整个这个胚胎在天上，它对于胚胎本身维持它的这个胚胎的状态是有促进作用的。
1: 天宫实验室里惊喜不止于此，我们在空间生命领域、空间材料科学领域、微重力基础物理领域、微重力流体及燃烧科学领域也取得了一批重要的科学成果。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副研究员杜昌帅说，中国空间站不仅仅是中国科学家自己的空间实验室，也是促进全人类航天技术发展以及造福全人类的空间站。
3: 未来要依托我们的中国空间站等空间科学和应用资源，来构建开放、包容、可持续的国际合作平台，并且来提升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参与空间科学和应用研究的能力。
4: 今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12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又有多枚金牌入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5: 今天皮划艇激流回旋男子单人划艇决赛率先决出胜负，中国选手张志成稳定发挥拿下金牌。帆船项目迎来首个决赛日，在男子快速艇49人级的较量中，中国组合温在鼎、刘天在9轮比拼当中4次拿下单轮第一，以净积分16分夺冠，成功卫冕这枚亚运金牌。印度队、中国香港队分获银牌、铜牌。排球赛场传来捷报，在男排1/4决赛当中，中国男排直落3局，3-0击败泰国队，顺利闯入亚运会4强。半决赛将迎战日本队与卡塔尔队之间的胜者。
6: 哇，最后篮网收下了这场比赛，确实也是在今天这场比赛中国队做的最好的一个技术环节。
5: 在网球赛场，女单半决赛中，中国选手王希雨在先丢一盘的情况下，2-1逆转菲律宾名将伊埃拉晋级女单决赛。中国队也提前包揽了本届亚运会网球女单的金银牌。决赛中，王希雨将迎战另外一名中国选手张帅。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面积预计稳中有增，特别是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目前已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过30%，快于去年同期。
4: 从今天起，京港珠澳大桥供港鲜活食品通关时间由每天16小时延长至全天24小时。调整后，水产、果蔬等鲜活食品可根据采收、运输和销售节奏安排通关，满足香港早市、午市、夜市等不同时段的补货需求。
7: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国庆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破1亿元。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梦·家国情》2026国庆特别节目将于今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综艺频道、音乐频道、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文艺之声、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平台同步播出。
7: 国庆假期首日，冷空气继续东移南下，南方多地也加入降温行列。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3号起新一股冷空气又将登场，两股冷空气接连影响下，全国多地气温将创今年下半年来新低，江南多地也将开启入秋进程。
8: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9: 之后他才可以起程回去生活，就是这样，老能每天都穿着白色的丧服去到衙门办公，心情十分低落。甘肃远离内地，老能亦都归家心切，而朝廷派出的代理官员

未到，老能因此伤心成疾，日复一日。直到代职的官员到达之后，老能马上起程回去生活，因为长途跋涉，他的病情亦都日复一日，一日比一日严重。在明成花二十年，即是公元的1484年8月初7，老能啱啱回到新会，就不幸合热长逝，终年58岁。在广州人物志入面，亦都为老能立传，话老能性温厚，慎交友，不谈别人过错，对公事则坎坎不息。他一生清廉，去世之日囊中仅有30余两。而老能逝世的消息传到京都，当朝天子亦都十分悲痛，觉得痛失了一个难得的栋才之量，于是颁诏赐予老能制作，命给侍中林廷玉来到新会督办营造坟墓，主持祭祀的则是广东左参政姜英。祭文对老能从政的评价甚为之高，话他以唇口之志，疏通之学，化身科举，约属地官，才名久著于唇宣，功业复清于保障。除此之外，皇帝仲命绍明、少保、礼部尚书兼大学士邱瑞撰写神道碑，碑文则由翰林院检讨，亦即是陈白沙先生书写。黑石后置于回城城郊小梅村后山腰老能墓地。老能后尾亦都被入至香炎寺，受万世香火供奉。各位，关于名臣老能的故事到呢度亦都暂告一段落啦。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为大家细细讲述葵香晋贤的传奇故事。敬请留意收听。

0: 文明之城，传递文明之声。
1: 叔叔早晨啊！
2: 早晨啊！
0: 啊，唔好意思啊！
3: 唔紧要，唔紧要，我上架。
4: 婆婆，你坐喺呢度啊！
5: 哦，好啊，好啊，唔该晒啊！
6: 先生，你嘅餐到啦。
3: 哦，辛苦晒啊，唔该。
0: 有礼有善有爱，文明之声，美妙动听。
7: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4: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8: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塞钱落你袋啊？
4: 有陌生人在电话上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7: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0: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祭祖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9: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0: 云天收霞色，
10: 木叶动秋声。
0: 983
10: 葵秋意
0: 伴你行。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林老板，新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2: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1: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还好灵活添。
2: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1: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长春各营业网点。
0: 新汇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晚上七点半，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 98.3 新汇电台，
5: 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防蚊灭蚊七天七招工作法，
6: 第一招家家户户点蚊香，
4: 第二招家家户户清积水，
6: 第三招家家户户挂蚊帐，
4: 第四招家家户户清垃圾，
6: 第五招家家户户装纱窗，
4: 第六招人人出门逃驱蚊疫，
6: 第七招立体式全方位杀灭蚊虫。
4: 的音符是秋天的信差，为诗意与你相遇，
7: 与你相遇
4: 983，让秋光散落每一处。

0: 让平凡的生活拥有精彩的故事。小说联播。
1: 金戈铁马战沙场，精忠报国威名扬，气吞山河猛如虎，一代英雄留千古。各位听众朋友，下边时间请收听由吴克为你播讲的历史长篇小说《雪落雪剪》。
2: 话说岳飞他们在荒郊野外的一间烂庙里面过夜，到了半夜，突然间被红仙带着一班土匪围住烂庙，想说杀害岳飞他们。岳飞就想，冤家宜解就不宜结，我一味守住个庙大门，四边有各个兄弟把守住，他们没办法入得来，等到天光他们自然就走了。于是就将马上的鞍桥整了一下，束一束腰带，拎着力全枪就守住个大门口了。这个时候右边的牛高正在那里瞌眼瞓，突然间听到人声大叫，即刻就扎醒了，向外边一看，看见门外边射入火光和一片喊叫声，即刻捽了捽眼就话：哎呀，真系得意啊！大哥真系有见识啊！果然有土匪嚟，嘿，啱晒啦！我哋要上京抢状元，唔知道自己嘅本事点样，唔理咁多，就拎啲强盗嚟试试我之拣先。于是将双锏拎喺手里边，爬开咗烂墙，上马就冲咗出去，大叫一声：个强盗嚟试拣！唰一拣。红仙的一个手下被打到脑浆四射，又一拳打过去，将个土匪打开了两截。人怎会打成两截的呢？原来将条颈打断了，那个头壳碌了落地下，那不是变成两截了。王贵在左边听见的声音就说：弊，我再迟些出去就被他杀完了。于是就举起那把金背大关刀，斩开左边的烂墙，一马冲了出来，手起刀落，人头下地。这个时候灯球火把照到好像日头那么光，红仙就一马在前，拎着个三股托天叉顶着牛高，他两个仔红文红武两支方天戟一起就向王贵打过去。牛高就闹：哈，你个狗强盗，你敢来惹老爷生气啊！一边就闹，一边就冒着两支铁槟杆飞舞打去。王贵大叫讲：最好你们一起来，留一个亦都不算我的本事。岳飞在门里面就讲：弊，他们两个一出去一定出事的，等我出去劝下他们，放那班贼走算，冤家宜解不宜结，不是搞到越结越深仇。就将石香炉推到一边，开了庙门上马，啱啱想话冲出去啫，后边嘅汤怀、张显两个人即刻喺殿上就叫咯：各位爹妈，你唔好惊啊！嗰班强盗有我哋兄弟抵挡住，唔入得嚟嘅。等我哋两个亦都去开下斋。于是两个人一齐上马，一个烂银枪，一个勾镰枪，冲出啦庙门。哎呀，嗰班流罗撞到就死，碰到就亡。嗰、那个洪武见父亲唔够牛高打，在旁边就举击过来帮助红仙。红文就一个人同王贵来打，被王贵一刀就斩了落马。红武一惊，亦都被牛高一剪削去了半个天灵盖。红仙大叫一声就说：哎呀，你杀了我两个仔，我怎都不肯放过你呀。于是纵马摇叉直取牛高。岳飞就叫了声：红仙休得无礼，我岳飞在此。红仙连牛高都打不赢，听到岳飞亲自来，个心就更加惊，正想话回马，点知张显上来一个勾镰枪就扯咗落马，汤怀赶上前一枪就结果咗性命。那班流落见到大王死咗啦，仲唔揾路嗲咩？一下就散晒。王贵同埋牛高 又追上去杀个痛快。岳飞即刻大声叫住：喂喂，各位兄弟啊，等佢哋走吧啦，等佢哋走吧，唔好杀啦！佢哋两个边算肯听噶？就一味追，一味杀。岳飞突然间谂到条计仔，就呃佢哋话：喂，各位兄弟啊，后边仲有土匪嚟啊，快啲翻嚟，快啲翻嚟！佢哋两个以为真系有土匪，立马翻到嚟庙门，即刻就：大哥，土匪喺边处？岳飞即刻笑住就话：我用咁嘅办法氹你哋翻嚟啫，佢哋掟咗就算啦，吓唔好再去追。而家我哋杀咗咁多人，听日就会连累地方上嘅人，我哋快啲嚟商量个办法吧啦。于是各弟兄就一齐落马嚟到殿上。哎呀，呢、这个时候只见一班壮丁喺度到处七嘴八舌，都唔知道惊到乜。各位袁凯同埋安忍啊，李小姐同埋一班丫鬟妇女，都吓到成个木公仔咁，唔敢出声，一味喺度震。睇见岳飞同埋四个兄弟翻嚟啦，先系个个欢喜，企起身就问：你又话点？我又话点？知道杀咗强盗，个个都安心，一味就谢天谢地。岳飞呢个时候就讲啦：好啦好啦好啦，你哋唔好喺度嘈冤巴闭，你睇下天已经光。如果俾人哋知道我哋杀死咁多人，虽然杀嘅系强盗，唔使填名，亦都要挨场大官司，你话点算好啦？王贵就话：我哋走咪算啦，官府点知系我哋杀噶？诶，唔得噶，而家杀咗咁多人，死尸咁多，地方上点会唔追根问底嘅呢？始终都唔系办法噶噃。牛高就接住讲啦：诶，我有个主意，嗱，不如将呢啲死尸堆喺庙里边，我哋搵啲柴草放佢一把火，烧到干干净净，叫鬼嚟搵我哋咩？大家听就笑起上嚟。哎呀，牛兄弟呢句说话讲得啱啊！哎，好听你嘅。张显同埋汤唯一齐拍手就讲：哎呀，好嘢喎！吓，牛高，唔怪得你前日喺乱草岗打脚骨，原来杀人放火系你嘅拿手好戏。大家听咗之后都大笑起上嚟。有话即长就无话即短，喺路上不止一日，睇下睇下就到上州，就喺城外边揾咗个大客栈，安排好。

咗家眷同埋行李马匹过咗一晚，岳飞就亲自去拜见徐县主。岳飞将李元尊送女成亲、郭员外搬嚟同居嘅详细经过禀明咗俾徐人知道。徐县主就讲：唉，难得，难得啊！但系下官唔知道各位到嚟，新起嘅嗰间屋系细咗啲，咁点办呢？岳飞几个人就话：啊，唔使大人费心，迟下等门生再起就系啦。哦，既然系咁，我就唔敢留你哋，下官先同贤妻去安排好家眷，一齐去多谢都院大人，然后再同贤妻接风啦。于是徐县主咧即刻备马，同岳飞几个一齐出咗衙门，到咗城外边嘅客栈门口啦。岳飞就入去禀报俾员外知道，然后咧就一齐去孝弟李永和乡。徐县主马上指俾岳飞睇，下官喺舆论册上边查出咗呢一带系岳家嘅基地，都院大人发咗银两落嚟，起咗呢几间屋俾你。贤妻，你就暂时居住喺呢处先，你打点一下，可以搬入去噶。岳飞再三多谢咗，徐县主咧就跟住翻咗衙门，就不提。岳飞当日翻到客栈，叫庄丁去间新屋处收拾好晒啦，然后啊请各家家眷搬咗入去。到咗第二日，岳飞同埋各弟兄入城去拜谢徐隐，徐隐就即刻带住佢哋五个人去接到衙门。全宣官就入去禀报话：而家有汤阴院带领住岳飞嚟求见。刘都院就即刻吩咐传入嚟。全宣官出嚟就讲：大老爷传你入去进见。各人答应咗一声。岳飞礼转头对众兄弟讲：嗱，大家细心啲吓。全宣官带住岳飞嚟到咗大堂跪低，徐知县先参见咗，将各弟兄同嚟居住嘅事讲咗一遍，然后咧，岳飞就叩谢讲：大老爷天高地厚之恩，门生点先至能够保？刘都院就话：各位贤妻，唔忍心分离，都搬嚟一齐住，真系难得，难得啊！贵院先请回衙，我暂时留低郭贤妻喺呢处一阵间。于是徐知县就行过礼，就告退回衙门。徐知县一走，刘都院即刻就吩咐关门。两边答应咗声，哦。刘都院又问郭贤妻边日动身上京去考试啊？岳飞即刻禀报话：多谢咗大人嘅恩典之后，我哋翻去收拾一下，听日我哋就准备动身。刘都院又谂咗一下，即刻就叫岳飞行埋身边，细声咁讲：我已经写咗封信俾中留守，交代佢照应你哋考试。我怕佢朝事繁忙唔记得咗，嗱，我而家再写封信俾你亲自带去，你要面交俾佢。如果你见到佢，一定会有好处嘅。跟住咧，佢就攞个文房四宝写咗封信，又叫亲随攞咗白银50两出嚟，交咗俾岳飞咗。

0: 咁罢啦，我哋不如翻客栈，听日再嚟罢啦。大哥点话就点话啦，咪走啦。
1: 五个人啱啱转身，行到半里路，只见行路。

0: 可能嗰个人到到今时今日呢已经印象模糊，但是那份最初的心动呢可能依然在你的心目当中刻骨难忘。你就支持梁咏琪的这首作品，名字叫做《初恋》，可以说是跟我们同步青春的一位歌手。当年以这个的偶像歌手或者玉女歌手的形象出现，时至今日仍然不会有太多的这种很沧桑的味道，依然在声音或者是音乐当中带出这种很如沐春风的清纯的感觉。又或者是属于一位被美貌耽误了的我们，或者忽视了去唱作才华的一位歌手。
1: 如常同行偶再别离，只是这世界不该真理。

城市这样美。似乎今晚我哋嘅情绪价值系将我哋带翻去嗰段刻骨难忘咧，又或者系最青葱嘅初恋啊！第一次同佢相见系咪从一个广告上面啦？佢系扮演一个嘅学生王子咧，嗰个阳光柠檬茶，不断咁样俾女同学去邂逅，咁啱嘅。而啱先嚟就郑伊健嘅呢一首作品啊，情是这样美。

0: 半。
1: 穿越星海无垠，
2: 跨越山河万里。
1: FM 98.3，新会电台，
2: 与你在电波中相遇，
1: 在喜悦中相逢。

0: 在你身边。生活电台，生活电台，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1: 各位好，欢迎收听天气预报，下面呢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嚟紧我哋深会方面嘅天气情况。咁气象台预测到啦，听日我哋区会系阴天间多云有雷阵雨，局部系暴雨，气温系25到32度，吹两到三级嘅偏北风，湿度系55%到90%之间。后日咧会系阴天间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气温系25到31度。咁气象台亦都预测到啦，预计我哋区2号到4号有雷阵雨，局部雨势比较大，天气唔稳定，大家就要注意防御局地嘅强对流天气影响。五号阵雨转多云，北风加大，气温下降。咁展望咧，6号到8号晴天，早晚清凉。我哋呢一节嘅天气预报就到呢度。
2: 环保之声，环保之声。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特约提供。
3: 老王啊，你嗰间塑料厂系最近突然之间扩建嘅？我记得你哋上个月先至递材料啫。
4: 咁就多得环保局嘅两证审批合一。
3: 以前唔系都要2-3个月嘅咩？等到颈都长啊！以前。
4: 是啊，
5: 你呢那个周期比较长的，咁依家两证审批合一政策啦，既系便捷啦，又高效咗。咁有边一啲企业系适用于呢个嘅政策呢？有请李工嚟同我哋详细讲解一下。
6: 两证审批合一嘅政策适用于开展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同埋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联动试点嘅产业园区范围之内。
5: 嗯，
6: 生产工艺相对单一，环境影响比较少，建设周期比较短，同埋按照规定应当编制环境影响报告表嘅建设项目，建设单位可以喺项目开工之前咧，自愿同步申请办理环评同埋排污许可手续嘅。行政审批部门同时办理两项手续，一次性向企业出具环评审批文件同埋排污许可证，就可以等企业小跑腿，更加快捷咁获得所需嘅证件。
5: 嗯，好嘅，多谢晒你工。听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
7: 防蚊灭蚊1130行动，上下班1分钟清洁水，每周1次卫生大扫除，每天3分钟排查滋生地，积极建设零蚊场所。
8: 望藻说，野田春水碧于净，人影杜棒欧不惊，
9: 人同动物要和谐相处。
8: 朱熹说，莫道此中滋味薄，前村还有未炊食。
9: 文明用餐要拒绝铺张浪费。
8: 李白说，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9: 文明用语就冇大声喧哗啦。
8: 讲文明，
9: 讲文明，
8: 由古至今，
9: 由古至今，
8: 持之以恒，
9: 持之以恒。
10: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10周年。
11: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10: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11: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12: 使用燃气米大衣，
13: 安全知识要记住，
12: 出远门要关佛，顺手一拧唔复杂，
13: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12: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13: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12: 预漏器未挂热，开窗通风要记住，
13: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12: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13: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14: 云天收霞色，
15: 木叶动秋声。

0: 城市高架，交织错落，弦乐章优美蔓延，
1: 驱车飞驰，节奏幻变。
0: FM98.3，不期而遇，音乐旅程。
2: Music Travel Love。

0: 生活嘅知觉总能让你发觉城市影像。
1: OK， 又是这些标题啦，就是不是亚勒泰去不起，而是佛山更具性价比。是的，即是不是说有没有钱的问题。对于很多的城市年轻人来讲，可能假期才是一个问题，是吧？即是你想想啦，去这个新疆，基本上呢没得十日八日呢都好像是枉咗此行咁样，因为你有咁长的这个交通的这个叫做是路程在这里，去到不玩返旧本好像真的亏待了这个的时间。是啦，咁既然冇乜时间去咁远去寻找呢个诗和远方呢，或者那片嘅即係广阔嘅草坪啦，可以去佛山呢，即係略咁样啦，小范围咁样感受下呢一种嘅情绪价值嘅。係啦，今日要介绍嘅呢个地方就係佛山啫，咁试想下呢都係一小时生活圈啦，对我哋嚟讲。嗱，呢度咧就当然咧要天气好嘅情况之下啦，吓咁啊就系有蓝天白云啦，草坪湖泊啦，羊群啦，仲有呢个落雨杉嘅森林啦，好似就系一个嘅即系新疆嘅亚勒泰嘅微缩景区啊，似乎每一处咧都透露住呢个好治愈嘅风景嘅。系啦，咁再度要敲重点啦，咪一定要系揀呢个天气好嘅时候再去。其实好多时候都系㗎啦，冇辦法㗎啦，即系好多自然景观啦，即系大部分呢都系几 get 呢个天气情况㗎。例如你看海啦，如果唔系晴朗天气嘅话，可能原先系嗰种各种蓝嘅海都变明灰色啦。比如花咁样，你欣赏呢个花海啦，如果天气灰灰迷迷嘅话呢，又冇嗰种哇真系好养眼嘅嗰种嘅即系色彩艳丽嘅感觉啦。同样地睇呢个草坪啦，森林啦都一样，如果有住呢个阳光透过嚟嘅光斑嘅话呢，即系嗰个出片率会更加之高。嗱，呢度唔單止有呢一個嘅啱先所提及到嘅呢一個草坪啦、湖泊啦、羊群啦、落雨傘森林啦，偶然之間啊，你仲可以係睇到有呢個馬匹喺度奔跑喎。點解會有馬嘅呢？係啦，咁所以咧，好多人都會係選擇呢度咧去影翻一啲嘅，即係例如婚紗照又好啊，情侶照都好啦。咁佢都可以有季節限定嘅，比如話你好鍾意呢一個嘅落雨傘變紅嘅話，咁就揀冬天去啦。如果你鍾意呢一個嘅綠油油一片嘅話，咁夏天都係最佳嘅選擇啦。嗱，呢度呢要注意返啦，咁一定要係防蚊啊，套好呢一個嘅防蚊液就會理想啲。如果唔係呢，呢個比較治愈嘅呢一個旅程呢，可能分分鐘會係減分嘅。地址方面是哪里呢？就叫做是平步穿营地，大家可以导航了。如果你是即公共交通工具去的话，可以坐这个的地铁的，即首先去到广州先，然后可以搭这个广佛地铁，在这个蓝石站出来再打车呢，就去到江边就 OK 的了，就可以看到这个很开阔的草地，落雨杉树林这样。咁呢度都可以係野餐㗎，咁包括明火嘅露营烧烤呢都冇问题嘅，仲可以有呢一个绿道骑行啦、放纸鹞啦、睇日落啦等等。开车去就方便啦，咁就只要导航呢一个乐松镇城市建设水利局，咁就 OK 㗎啦。咁呢度嘅停车呢都唔算好贵咁啊。两小时之内呢就免费停车，咁超出嘅话呢就每小时4蚊。係啦，咁喺呢个停车场呢就直接可以步行去到呢一个嘅河堤边啦，再往左走大概係步行5分钟到啦，就可以见到呢一个落雨杉嘅树林啦。係呀，一定要揀呢个晴天出发。咁喺呢个湖上边呢有住呢个倒影嘅蓝天白云拍照，风神啊。

0: 朝早瞓醒，行出露台，眼前系一片无敌海景，我觉得最淡。
1: 最淡啊！我觉得就系忙完一日之后，可以坐喺咖啡度发牛豆，咁就系最淡啦。
0: 最淡系乜嘢？其实可以好简单，有属于自己嘅时间，听中意嘅音乐。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九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3: 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简报。9月29号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研究部署安全防范、蚊媒传染病防控和社会稳定工作。区委书记陈超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全面开展节前安全生产专项排查，聚焦产业园区、工业企业、仓储物流、三合一场所等重要点位，开展拉网式消防安全大排查，强化节日期间生产企业安全监管。要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大力开展人居环境整治，持续开展清积水、清垃圾、灭蚊虫专项行动，彻底清除蚊媒滋生地。要用心用情做好群众工作，主动深入基层了解群众诉求，及时回应社会关切，确保社会大局

0: 和諧穩定。近日，威風匯城以邪教不能信、參與示範罪為主題，開展宣傳周活動，將反邪工作深度融入基層治理，通過多點互動、多種形式開展基層反邪宣傳，將防邪知識精準傳遞到居民身邊。今次反邪教系列宣講活動貼近群眾、貼近生活、貼合實際，累計覆蓋群眾15,000余人，派發宣傳資料2,000余份，為300余人次提供法律和防邪知識諮詢服務。下步，歸風匯城將不斷營造崇正驅邪、全民防邪的濃厚氛圍，築牢平安建設基層根基。國務院辦公廳日前印發關於發展體育賽事激發消費活力的意見，意見提出到2030年基本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的現代化賽事體系，培育一批具有世界影響力的體育賽事，產業協同能力顯著提升，賽事消費活力有效激發。意見還要求各地區各有關部門要強化協同配合，共同促進體育賽事發展，激發消費活力。從白雲邊檢站獲悉，截至9月30日11點，白雲機場口岸今年累計查驗出入境人員突破1500萬人次，同比增長超18%，創歷史同期新高。隨住近年嚟中國護照含金量不斷提升，中國公民說走就走的跨境遊熱情持續走高。今年以嚟，白雲邊檢站累計查驗出入境中國公民超914萬人次，同比增長近10%。近日受油价高企影响，美国航空燃料价格近期暴涨，推高美国机票价格。今年11月末传统假日期间，美国境内航班机票价格较去年同期上涨约31%，达到10年嚟最高点。据悉，如果航空燃料价格持续高企，预计美国嘅机票价格仲将继续上涨。好啦，今次嘅新闻简报经已播报完毕，多谢你嘅收听，再会。
1: 小声金，
2: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5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3: 金博士啊，我成日都听到一个词咧，叫做组团发展。咁、究竟点样组团咯？
4: 嗱，组团发展咧就系咁嘅，全力推动汇成三个镇村片区组团发展，做好崖门、滨海新区、镇村片区谋划工作。统筹梅江生态园、启超故居、小鸟天堂、陈皮村等等特色资源联动发展，推动石板山打造农民旅融合示范点啊！
3: 咁样组团有啲咩好处先？
4: 嗱，咁样咧就可以更好咁发挥典型镇、典型村嘅核心作用啊嘛！
3: 哦，咁即系话大家一齐玩，一齐发展。
4: 冇错，实现三产互融，效益倍增，让镇村组团发展，抱团取暖，共同致富。
3: 呢、这个模式好啊，正所谓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4: 冇错。
5: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6: 奋力实现5年显著变化，
7: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8: 防蚊灭蚊五字诀：
9: 翻盘倒罐，排清积水；
8: 清除塑料袋、废用瓶罐等垃圾容器；
9: 封盖储水容器；
8: 填平坑洼，废用水塘水沟、竹洞树洞；
9: 疏通沟渠，
8: 冇积水就冇蚊虫。出行的时候小心一点，
10: 开车的时候文明一点，
11: 遇到行人礼让一点，
12: 停放车辆多考虑一点，
13: 只要我们都做到这些，
14: 文明城市更美丽一点。
15: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16: 网恋的时候你问一下自己，肤白貌美的靓女和英俊潇洒的靓仔，为什么会找不到对象，偏偏要在网上跟你网恋呢？
17: 拆单的时候问问自己，要用手指就能够致富的笋嘢，为什么那些比你叻又勤力的人又不去做呢？
16: 发验证码给人的时候你问下自己，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的取款密码，为什么你要将你的银行密码交给人家啊？
15: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1: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哋范围嘅好机会啊！
18: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嗰片大树林搜寻令我哋可以发围嘅火苗啦！
1: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揾唔到有人乱丢烟头、啊，揾唔到火苗点算啊？
18: 啊，冇火苗，我哋点发围啊？
19: 小心山火防意外，公于当世利后代。呢一刻嘅音符系秋天嘅信差，
20: 秋天嘅信差，
19: 为诗意与你相遇，
20: 与你相遇。
19: 983，让秋光散落每一处。

我哋嘅爱就好似一出被卡住咗嘅电影，你喺我嘅生命里面出出入入，搬动住嗰啲名为回忆嘅沉重家具，但系从来都唔会坐低。而我企喺你心门嘅台阶上，进退都系余生。最热闹嘅系你嘅世界，而最安静嘅系我喺呢一度为你停格。我系当系回肠嘅，亦都系从此再无归期。

今日九点之后嘅不期而遇，开始又唔系少少意外咧吓。我只系觉得咧喺呢两首歌当中，你应该有一个嘅剧情喺里边嘅，嚟自有 Kevin 莫文蔚嘅爱，加上听日蔡健雅嘅听格，好正两首歌。OK， 继续翻嚟我哋嘅点唱时间啦。咁啊，依然可以接收李此刻嘅心水选择，又或者你想讲嘅说话啦，咁都可以用微信嘅方式嘅 send 过嚟啊。号码方面53772057 53772057。浅笑就话咧，节目开始之前咧，仲喺度同同事咧喺度讨论紧令人心烦嘅工作，嗰刻咧心情仲系，哎呀，很糟糕的。之但系节目一开始咧，当听到熟悉嘅版头、熟悉嘅声音同埋音乐嘅瞬间啦，心情都系被治愈咗嘅。而手机嘅另一边嘅同事咧，似乎都知道咗我要听节目啦，所以都冇再多讲。好默契嘅一位好同事。今晚好想听翻一首孙燕姿嘅《遇见》。

0: 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同经营陈皮产业嘅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仲好灵活添。
1: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0: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嘅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2: 歌仔都识唱啦，你仲唔识做？记住啦，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
3: 安全系扳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4: 安全系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5: 安全系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6: 安全系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7: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8: 家庭用电要小心，
9: 用完电掣记得掹，
8: 用火用气不离人，
9: 用完阀门要拧紧，
8: 闻到异味快开窗，
9: 室内报警至稳阵，
8: 电锯过期要换新，
9: 购买洗浴要谨慎，
8: 家中常备灭火器，
9: 突发火险快处理，
8: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10: 喂，兄弟，作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咧，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吉寿三件套。
11: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10: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丽得志，附送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0: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12: 全面贯彻党嘅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确保换届选举顺利举行。
0: 坚持党嘅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
12: 搞好人大换届选举，实现人民当家作主。
13: 云天收霞色，
14: 木叶动秋声。
13: 983
14: 葵秋意
13: 伴你行。

0: 如城市中值得珍藏的声音。
1: 今日个天好睇啊，好想快乐嚟发俾你。
2: 内心缺乏安全感嘅人，冲凉要听歌。
3: 当你同佢讲对唔住嘅时候，你已经
4: 你如果喺我身边就好啦。我讲呢句话，并唔系怪你。
5: 原来嗰个时候冇好好珍惜，佢早就已经
6: 我谂属于你。
5: 佢系唔舍得嗰个年代，嗰个要排队买唱片，画花咗只碟会心痛，同埋有好多好歌嘅。
0: 工作天晚上八点到十点，何俊文用音乐遇见生活中的你。

0: 知点解咧，每一次听到呢首歌嘅时候咧，都好似会谂起咧读书嘅时候，学校里边咧举办一啲歌唱比赛，又或者一啲文艺汇演当中啊，就系嗰啲隔篱班啦，唱歌好好听嘅女同学咁样。而当年咧啱出道嘅陈慧娴咧，亦都好符合呢个形象啊。系啦，咁其实咧，发现咧，香港方面咧，八十年代或者九十年代嘅时候咧，好多嘅歌手出道咧，都系嚟自一啲嘅组合嘅，好兴将一啲嘅少男少女咧，就系组团咁样打包发出嘅。咁其实陈慧娴亦都系属于当年一支叫做少女时代嘅组合嘅其中一员。咁喺1984年嘅时候咧，就脱离咗呢一个组合啦，作个人嘅发展，亦都凭住啱先呢一首《玻璃窗的爱》咧，可以话迅速走红。当时咧年仅19岁，可以话用佢好清纯甜美嘅声线咧，完美咁样演绎咗呢种毫无保留嘅少女情怀啊。OK， 跟住要带出所我哋今日嘅最后呢一首歌，系啊，搞咗少少错添，唔紧要啦。咁我谂呢一首歌亦都再度符合翻我哋呢一 part 中。一种好怀旧经典重拾旧欢的感觉 ，Chris 怀勤《伤感的恋人》。
1: 风中雨点，沾湿了身。

0: anyone， 就算夜里风吹凛凛。
1: 很久很久以后，我们才知道，当一个女孩说她再也不理你，不是真的讨厌你，而是她很在乎你，非常非常在乎你。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十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3: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的播音到此结束下次播音在早上六点晚安。

人不可能一生只爱一个人，也不可能一生只有一段情，可是在你爱的时候真的要全心。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早上六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98.3
3: 新媒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早晨，以下时间将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收听。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2号，星期五，农历8月22，北京多云转阴，23度到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在新的征程上以只争朝夕、永不懈怠的精神，凝心聚力，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0: 国庆假期第一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34亿人次。各地交通部门全力护航群众安全便捷出行。
1: 我国秋粮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已过30%。
0: 国庆日，亚运健儿用金牌和拼搏献礼，斩获4金4银5铜，继续领跑金牌榜、奖牌榜。
1: 也门西南省份战事加剧，胡塞武装称24小时内遭沙特空袭47次。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大干部群众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令人鼓舞，催人奋进。要坚定信心，奋楫笃行，在新的征程上以只争朝夕、永不懈怠的精神，凝心聚力，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
0: 首次亮灯调试，请听报道。人造太阳首次放电20周年，距离点亮万家灯火还有多远？采制总台记者朱敏、王丽。
2: 好，来跟着我倒数，3、2、1。夜诞遇上
3: 十一假期，安徽合肥科学岛掀起硬核科普热潮，人造太阳 EAST 无疑是这里的明星装置。2006年9月28号，全超岛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也就是 EAST， 首次成功完成放电实验，获得电流200千安、时间接近3秒的高温等离子体放电。这一天，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建成全超岛托卡马克的国家。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副院长、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所长宋云涛介绍，
4: 2年前的能够等离子运营，实际上我们是点燃了世界上第一个非原界面的全超岛托卡马克装置。
3: 20年来 ，EAST 持续面向聚变能源前沿开展实验研究。在长脉冲高约束膜运行方面 ，EAST 先后跨越60秒、100秒、400秒等重大里程碑。宋云涛说，去年初 ，EAST 创下1亿摄氏度、1066秒高质量稳定燃烧的世界纪录。EAST 的目标是为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也称作 BEST， 做前沿物理探索和核心技术攻关的验证。
4: 聚变是一个接力赛，不是一个短跑，我们继承了就从前沿物理和技术攻关两个协同发展，推进了这个 EAST 从毫秒到秒到百秒到千秒这样的不断的挑战，不断往前。
3: 国庆前夕，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 BEST 迎来重要节点，项目园区正式交付启用，核聚变装置主机的建造进入了4环套装的关键攻坚阶段。国庆期间 ，BEST 的装置开始进行亮灯调试。BEST 超导磁体工程师陈凤说：“
5: 我们 BEST 的园区进入了最终的收尾阶段。目前的 BEST 主机装置很多个关键部件呢已经交付了。接下来我们保质保量的情况下，力争在2027年完成 BEST 的主机装置的建造工作。”
1: 昨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12个比赛日，共产生29枚金牌。中国体育代表团当天斩获4金4银5铜，共13枚奖牌，继续排在金牌榜和奖牌榜榜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6: 中国代表团昨天的首金来自帆船项目，男子49人级迎来金牌日。中国组合温在鼎、刘天在前几日落后的情况下完成逆转，在这一项目上成功卫冕。夺冠后，刘天告诉记者：“
7: 因为之前我们来日本参加亚运会之前，我们已经做好了这种准备，就是小风天和无风，

0: 所以我们在整个夏天训练我们练了很多很多小峰训练，但是当我们到了日本这个场地之后，我们发现要比我们想象的要更难得多。
1: 皮划艇激流回旋项目中国队再添一金，在男子单人划艇中，张志成以98秒09的成绩完赛夺得冠军。他是唯一一名最终成绩在100秒以内的选手，也是全场唯一一名无罚时的选手。赛后张志成说要勇于突破自己，
2: 专注于自己，就不断的突破自己，多努力一分，那可能就是在比赛里面多快那么0.几秒。
1: 攀岩项目在昨天的比赛日产生两金，在女子攀石的决赛中，张月彤前三条线全部一次完攀，她也是唯一一位一次完攀三号线的选手。四号线张月彤同样一次达到得分点，最终她以85分的成绩夺冠。赛后张月彤总结说，
3: 感觉说难也不难，就可能大家都是稳妥型，就是对，其实我真的认为前三条并不难。
1: 攀岩项目男子四赛道速度赛，楚守宏在半决赛和决赛连续遭遇了抢跑的干扰，但他保持冷静，出色发挥，最终以4秒71的成绩夺得冠军。网球赛场上，女单结束半决赛较量，张帅2-0击败哈萨克斯坦选手普京采娃，王希雨2-1逆转头号种子菲律宾选手伊埃拉。中国队提前锁定亚运会网球女单6连冠，以及一张洛杉矶奥运会入场券。赛后王希雨说，
4: 我尽力去拼一下每一分，专注在当下，虽然是一场非常不容易的比赛，非常高兴能最终实现跟帅姐会师决赛吧。
1: 今天亚运会赛场将决出51枚金牌，中国女子曲棍球队将与印度队争夺冠军，同时冲击洛杉矶奥运会参赛资格。两名中国选手张帅和王希雨将争夺网球女单冠军，中国女足则将在铜牌战中迎战韩国队。
5: 本台消息，国庆假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电视频道广播频率及新媒体平台推出丰富多彩的节目，陪伴您共度家国同庆欢乐祥和的假期。总台综合频道推出《典籍里的中国换新纪》《诗行万里长征路》《非遗里的中国》等节目。电视剧频道继续播出电视剧《征途》，展现红军长征的艰苦斗争立场。新闻频道推出多档特别节目，其中《山河日日新》全景呈现155开局之年蒸蒸日上、活力迸发的奋进中国图景，新的《长征路》通过追忆长征精神汲取新时代奋进力量。央视新闻新媒体推出《形影中国征途永续万象皆新》特别节目，探访长征重要地标，解锁红色文旅新图景。此外，综艺频道播出第二届丝路之星国际音乐大赛，纪录频道播出纪录片《北纬30度》，体育频道将持续为广大受众呈现第20届亚运会与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精彩赛事。国庆期间，中国之声推出多档重磅报道，人物专栏《先生》继续播出，讲述院士名家的报国故事，激励新时代青年坚定前行。向祖国报告，锁定155规划落地初期的标志性项目，讲述规划开局之年取得的突破性进展。围绕长征主题推出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重走长征路、一件文物里的长征系列报道，引导广大群众在接续奋斗中汇聚力量。节目同步跟进亚运会赛事动态，推出网红旅游实地探访专题，假日服务站提供出行文旅便民资讯，全方位展现新时代发展成就与国庆新气象。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国家外汇管理局最新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中国国际收支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经常账户收支总额为4.6万亿美元，同比增长16%。从结构来看，货物贸易稳健发展，国际收支口径的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18%，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等相关贸易表现突出。
6: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国庆档单日票房昨天超2亿元。今年国庆假期，电影市场迎来多部新作，截至目前已有超10部影片定档国庆档，涵盖喜剧、悬疑、爱情、动画等多元题材。与此同时，各地还推出丰富的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逛集市等电影加活动，带动国庆文旅消费不断走高。
5: 记者昨天了解到，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将于2027年首次来到中国，于明年10月29号到31号在上海国际赛车场举行。近年来，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在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的参与度不断提升，

0: 2026赛季中国制造商张雪机车取得亮眼表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据也门媒体一号报道称，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多个战线战斗加剧。报道援引政府军声明说，政府军当天在塔伊兹省南部地区与胡塞武装激战，打死30名胡塞武装人员，打伤50人。另据也门政府军消息，自一号清晨以来，塔伊兹省5条战线持续交战，政府军和胡塞武装都遭受重大人员伤亡。此外，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一号发布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塔伊兹、萨达和焦夫省发动47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袭击目标包括通信网络等。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一号发布24小时战报，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地区的3处居民点。乌克兰空军一号称，乌空军一架米格29战机当天在前线地区执行作战任务时

0: 展示实践，行稳致远。
1: 昨天，澳门特区政府在金莲花广场举行升旗仪式，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护旗方队首次采用中式步操进场。上午8时，由澳门治安警特警队组成的护旗队伍使用中式步操护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澳门特区区旗进场，由治安警、消防、海关及警察、银乐队组成的仪仗队高奏国歌，全场肃立，目送国旗、区旗徐徐升起。
2: 国庆假期昨天开启，文旅市场火热开局。据省文旅厅初步测算，假期第一天，全省4A级及以上景区接待游客290.6万人次，同比增长6.1%。广东各地街头巷尾、景区乐园、文化场馆客流旺盛，市民游客在欢声笑语中享受假期的悠闲时光。本台报道。
1: 国庆前夕，在省商务厅统筹推动下，广东多地迎来商业项目集中开业潮。广州白鹅潭万象城、巨龙湾太古里一期、佛山万象天地等标杆商业项目相继启幕，珠海汇品仓、城市奥莱等商业载体全新亮相，提档升级，进一步丰富区域消费供给，为国庆假期消费市场注入强劲动力。国庆正值婚嫁旺季，黄金饰品成为不少市民的选购重点，各大商圈珠宝门店也纷纷叠加优惠。游客
3: 今天第一天来就有很多消费券，每个商户都有派发，我今天也是收获满满。
1: 全新商业地标人气集聚，文旅乐园同样热度高涨。国庆假期，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人气火爆，广府大熊猫国庆迎来了7岁生日，动物园特别定制了生日蛋糕，竹笋、胡萝卜、各色水果堆成一座小山，熊猫国庆自在干饭，憨态可掬，喜感满满。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总经理张学礼：
4: 为了迎接这次国庆假期，我们园区精心打造了全球国宝贺国庆这样一个主题活动，除了国宝大巡游，可以跟多种动物进行这个互动。
1: 夜幕降临，羊城夜景也别有一番体验，一江珠水广州画卷主题灯光演绎正式亮灯，游客可以看到楼宇上结出了荔枝、鸭子、鱼儿游上大桥，呈现一幅南国草木繁盛、生机盎然的景象。珠江夜游还全新升级主题航线，水岸联动，精彩纷呈。广州公交集团客轮公司事业部客创中心销售经理李文谦：
5: 打造了珠水官贝万象入怀系列的珠江游主题产品，将核心地标江景还有老城的文旅相结合，为广州的市民游客带来全新的水上游玩体验。
1: 以美食闻名的汕头则以一场厨艺比拼拉开文旅大幕，为期3天的寻味潮汕濠江先锋厨艺大赛吸引了职业院校学生、民间厨艺爱好者、潮菜名厨等多方领域共60名厨师同台参赛，以赛事加集市的形式把文旅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带动国庆假期滨海文旅消费升温。档主蓝燕珠：
6: 这个是属于我们本土野生的一个小黄菊，希望他们能够认识到，就是我们汕头的这个地区不仅仅是有这些牛肉丸啊、鱼丸啊，还有我们打好的鱼丸啊，还有我们就是一些乡村的一些土特产品。
1: 在虎门林则徐纪念馆，游客们在抗英群雕、硝烟池旧址、林则徐铜像前拍照打卡，游客中有不少是亲子家庭，他们希望通过参观学习，让青少年一代厚植爱国情怀。游客：
4: 我们要记得我们当年所受过的苦难，要往前看，建设好我们强大的祖国，给小朋友做一个爱国主义教育。
2: 昨天是国庆假期首日，探亲旅游等出行需求集中释放，广东铁路公路迎来出行高峰，各地加强运力调配，完善战场服务和道路疏导，保障旅客安全有序出行。本台报道。
1: 昨天广州南站计划开行列车1250趟，其中夜间高铁202趟，客流有望再创新高，列车密集开行，站内外的通行效率也同步提升。广州南站东西出发平台车道由6条增至7条，假日期间实名制验证通道最多可开启81条。车站还改造了3层的6块客运信息大屏，方便旅客识别车次信息，并增加志愿服务和医疗保障。广州南站客运一车间党总支书记曾永贤：
7: 每日呢会增派30名青年志愿者为旅客提供贴心的帮助。
1: 国庆假期，全省高速公路日均车流量预计约1000万车次，首日。

0: 来出行高峰。接惠高速融汇路政大队副大队长刘金银，
1: 今天是我们预判国庆出行的最高峰，预计今天全线的车流量将达到7.3万车次，约为日常的1.5倍，其中青年能源车出行量应该为日常的1.8倍。我们也在节假日前呢、对新能源快充设施进行了一个改造升级，增设了路面移动的一个充电设施作为一个补充。
0: 广东交警还计划通过潮汐通行措施提高道路和服务区的使用效率。广东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公路管理支队副大队长张文凯，
2: 我们计划是在全省实施32个潮汐的点位，涵盖了潮汐服务区、潮汐车道、潮汐隧道以及我们粤北的2座特大桥。
0: 针对国庆假期出行高峰，白云机场继续面向不同旅客群体推出一系列暖心服务，针对首程、晚到、爱心等6类旅客提供标识化专属服务，同时将无障碍服务延伸至地铁、城际站点，实现从车门到舱门的无缝对接。海事方面，琼州海峡计划投入50艘客滚船及甲板货船营运，日均安排230个航次，统筹调配运力资源，全力保障海峡过海运输需求。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4: 2026年广东城市形象片《风起南岳》中英文版昨天正式发布上线。影片全长3分钟，以南风为核心意象与叙事主线，串联起广东的自然地理、人文精神与时代发展，多角度展现南岳大地的独特魅力与时代新貌。本台报道，
0: 《风起南岳》以风为叙事主线，串联起岭南深厚的人文风骨、澎湃的产业活力以及链接全球的开放格局，透过一个个鲜活镜头，生动展现南岳大地向上向善、刚健朴实的精神面貌。镜头撷取莺歌舞、粤 BA、 粤超给阿嬷的情书等岭南文化标识，展现感动中国人物刘明芳、药明糖厂负责人陈耀等榜样人物风采，同时融入广交会、 APEC 重大活动元素，彰显广东对外开放、融通天下的格局与底气。影片最终落于一个个迎风而立、乘风逐梦的广东奋斗者，他们来自不同领域，以坚韧姿态在这片土地上发光发热，用行动诠释岭南风骨，成为南岳大地上生生不息的鲜活力量。茂名信宜市桂子镇中和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刘明芳，
5: 面对群众要有责任心，因为群众就像是我们的亲人一样，出去要服群众，把群众的事情当作自己的事情去处理。
0: 化州药明糖业老板陈耀，
6: 虽然是一份工作，大家也感到为了社会为大家解决困难，这个呢也是自己应该做的。
0: 广东体育城市联赛组委会足球竞赛组组长谢昌京，
7: 我们的办的初心呢，就是让足球更加的深入基层，扎根百姓，让很多的孩子看了足球以后他热爱上了足球，让很多的家长能够支持自己的孩子的踢足球，而是有更多的优秀的苗子去选拔，既促进这个足球的高质量发展，也促进城市在相关事业方面的高质量发展。
0: 给阿嬷的情书谢南芝扮演者李思彤，
8: 最打动我的是他跳出小家庭跨越山海的那种重情还有担当，他把对父亲的孝顺、对网友的信义延伸成同乡对故土文化的守护，从只守着自己客栈的一个小姑娘成长为撑起一方乡情、传承文化根脉的女性，
9: 也希望就是我们故事里面的温暖还有能量可以传递给大家。
0: 影片依托南风意象，诠释广东敢为人先、务实进取、开放包容的精神特质，勾勒南岳大地奋进姿态，展现这片热土于时代浪潮中乘风破浪、勇立潮头的蓬勃生机与无限可能。
4: 请听本台评论，以风为引，读懂一个向前的广东。
10: 透过风起南岳，我们以风读懂广东。南海季风让广东早早与世界相连，改革开放春风从这里吹遍华夏，今天高质量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时代强风也正再次起势。一路走来，广东不只得风气之先，更能迎风而上、逆风前行、主动造风。迎风而上是抓得住机遇，从特区到大湾区，广东持续把开放优势转化为发展盛势， 广阔行天下，开拓全球市场，百万英才汇南粤，不拘一格引才用才。 APEC 中国年更是让世界目光聚焦广东，逆风前行是经得住考验。面对复杂外部环境，全部31个制造业大类，10个万亿级产业集群，构成广东应对挑战的坚实底盘。主动造风是开得出新局，机器人、低空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加快成长。广东做的不是盲目追逐风口，而是依托完整产业体系和庞大市场规模，把科技创新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不断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南风不止，广东向前，立足这片敢闯敢干生生不息的热土，我们更能真切看见，笃定相信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与磅礴未来。
4: 本台消息，肇庆浪江抽水蓄能工程变速机组转子昨天成功吊装，这标志着首台国产变速抽蓄机组主体安装完成。目前肇庆浪江工程建设也进入投产冲刺阶段，预计2027年上半年全面投产，每年可消纳清洁能源21.6亿度，相应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90万吨。本台消息，每年10月1号至次年4月30号为广东省森林特别防护期，大家假期出行游玩要牢记，在森林防火区野外禁止上坟烧纸、烧香点烛，禁止燃放烟花爆竹，携带易燃易爆物品，禁止吸烟、野炊、烧烤、烧风、熏蛇鼠，禁止烧山炼山、烧杂、烧灰积肥、烧荒烧炭或烧田鸡草、果园草等易引起森林火灾的用火行为。因特殊情况确需野外用火的，应经当地政府批准，落实防火措施，严防失火。本台消息，从昨天起，京港珠澳大桥供港鲜活食品通关时间由每天16小时延长至全天24小时。调整后，水产、果蔬等鲜活食品可根据采收、运输和销售节奏安排通关，满足香港早市、午市、夜市等不同时段的补货需求。据气象部门消息，受弱冷空气前锋影响，今明两天我省雷雨增多。根据预报，今天粤北珠三角和粤东市县有中到强雷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雷雨时伴有8级左右短时大风，其余市县多云，有分散雷阵雨，局部大雨或暴雨，需防范强对流天气对交通出行等方面的不利影响。4号开始，受到冷空气主体南下影响，广东各地气温下降3到5摄氏度，高温彻底缓解，粤北市县早晚清凉。此外，在冷空气影响下，4号夜间至7号，我省海面风力将加大至6至7级，阵风8级。在中国第一侨乡广东江门，有一座开埠建墟370多年历史的赤坎古镇。在保留历史文化底蕴的同时，古镇引入演艺、非遗体验等新业态，成为国内唯一以华侨文化为主题的古镇旅游度假区，带领市民游客穿越百年，感悟华侨精神，领略中西合璧的文化魅力。本台报道。
0: 在赤坎华侨古镇，600多座骑楼绵延3公里，中式的飞檐上印着巴洛克风格的图案，抬头便看到古罗马式穹顶。百年前，赤坎人去到海外谋生，衣锦还乡时带回了他们认为最美的东西。赤坎度假区行政总监胡冲豪：
11: 老建筑是100年前华侨建造的，所以说在过程中的话，我们先对它进行一个空间的建筑本体的一个修缮，我们再对相应的这个历史空间，根据它原有的业态呀、功能啊，对它进行一个活化、一个利用。灵通变化公司在100年前，他们就已经从西方，然后通过华侨这个群体带回来了这种西方比较先进的这种生活方式。我们也是利用原来一段复原银号的一个历史建筑、一个历史空间，然后做了一个银杏的展馆。我们江门为地区的华侨主要是分布在美洲为主。就是称呼我们年纪比较大的在海外的一些华侨，金山客或叫金山阿伯，带回来的一些财物啊，一些衣服装的那个行李箱又叫金山箱。
0: 侨胞捐赠到现在都络绎不绝，古镇把在这里发生过的故事以戏剧的方式呈现了出来，百年前的繁华与百年后的祥和融为一体。在这里，我们可以像曾经的赤坎人一样，坐上当当车逛洋货商行，看新式剧院，累了饿了就钻进街边的小店。曾经赤坎承载了中国对世界的想象，而这个国庆假期，首届赤坎国际艺术节将再一次推开世界的大门。法国的蒸汽巨人、保加利亚的芭蕾，7个国家的艺术形式在街角交汇，这块土地始终以自信、开放、兼容并包的底色迎接世界的赞誉。游客李女士：
12: 都是给才知道，哦，原来还有更多这些文化是值得我们去挖掘的。它这边的这个建筑就是中西交融的一个场景，那种文化交流。

0: 本身就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我能看到这么好的一个剧，然后又能在这里去游玩，并且呢我也体验到了不同的文化，我当下生活就非常的幸福。
1: 新闻浏览。昨天起施行的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聚焦首套刚需，重点支持普通家庭新购中小套型较低价位的住房，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所购住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符合条件的购房家庭将贴息1个百分点。目前中农工建交邮储六大行已经相继发布公告，推出免申即享，在每期还款额中自动扣除对应贴息金额，并通过短信等方式及时告知客户。昨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480万人次，客流保持高位运行，计划加开旅客列车2324列。9月30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54.2万人次，运输安全平稳有序。近日，北京中科期刊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在京挂牌成立，标志着中国科学院科技期刊建设迈入集约运营、平台驱动、开放发展的新阶段。集团成立后，将推动研究所与科学出版社合作办刊，锚定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期刊出版集团目标，多维度提升国际话语权。数字人民币国际运营中心日前介绍，在首批26家金融机构签约后，截至9月末，又新增39家境内外金融机构提交申请，作为直接参与者接入数币达跨境结算综合服务平台。今年以来，数字人民币国际运营中心持续优化跨境结算综合服务平台服务，稳步拓展合作范围，既支持与境外货币当局支付系统、法定数字货币系统双边对接，也支持境外金融机构直接接入。依托这一底层平台，数字人民币跨境服务既覆盖贸易，也支撑人员跨境往来。2026年国庆档电影首日票房已突破1.5亿元，其中《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小猪佩奇完美假期》暂列国庆档新片票房前3名。与此同时，各地还推出丰富的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逛集市等电影家活动，带动国庆文旅消费不断走高。金秋十月，天象剧场好戏连台，土星冲日、火木伴月、水星东大剧、猎户座流星雨极大等节目会轮番亮相。在10月4号，土星冲日将率先登场，这是十月天象剧场的重头戏。冲日时，土星被太阳照亮的那一面完全朝向地球，此时地球和土星的距离在一个汇合周期中接近最近，土星看起来更大更亮。在亚运会会旗即将移交下届东道主卡塔尔多哈之际，多哈亚运会组委会首席执行官阿勒布埃纳因10月1号表示，下届亚运会的具体举办时间目前尚未最终敲定，仍存在变数。此前亚奥理事会宣布计划从下届亚运会起将赛事调整至夏季奥运会前一年举办，按照这一方案，原定于2030年举办的多哈亚运会将顺延至2031年举行。
2: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这次新闻编播纯语语翻，值班主任央真。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3: 早晨，刚才为你转播广东新闻广播早安广东节目，多谢你收听。
4: 林老板，送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5: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4: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3年，年利率可低至3.45厘，还款方式还好灵活添。
5: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6: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7: 男性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崇德且力行，新会故事。
8: 各位欢迎收听新会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将会带大家走进古井霞路村，为大家介绍一位古井霞路村的民国司法家。

0: 佢就系赵氏北。赵氏北
1: 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2: 家是我哋温暖嘅港湾，但系香烟嘅烟雾却伤害到我哋最爱嘅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秋日暖阳，明媚张扬。
2: 秋日暖阳，明媚张扬。
1: 983，好心情共享。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八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0: FM 九十八点三，新会电台。
1: 普法速递由新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3: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1: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4: 嗨，大家好，又是我普法小达人。共同推进民族团结是我国持续繁荣发展的重要一环。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坚实的法治保障。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2026年7月1日起正式施行，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一部的法律。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我国首部专门规范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法律，全文采用罪嫌加七章体例共65条，涵盖罪嫌、总则、构筑共有精神家园、促进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共同繁荣发展、保障和监督、法律责任以及负责等。本法首次以国家立法的形式，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确立为党的民族工作主线、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明确各民族一律平等，坚持增进共同性、尊重和包容差异性、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等核心原则，将各族群中日常生活里面的伦理互助、共居共学、和睦相处等团结实践，上升为清晰的法律指引。
5: 识行政，
1: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祭祖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